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在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为主。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截至今天凌晨3点，广西防城河、江平江、北仑河及岷江上游等4条河流。 共8个水文站，水位超警0.08到4.14米。预计24小时内，防城港、钦州、崇左、南宁、北海、玉林及贵港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于今天凌晨3点30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防城港、钦州、崇左、南宁、北海、玉林及贵港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 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在莫斯科时间5号0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到18点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 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军停止炮击。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 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更多俄乌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4号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他说，其中许多人被发现时身处没有空调的内被发现。 他强调，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也包括较为年轻的成年人。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1小时前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2支晋级8强的球队。此役取胜以后。 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摩洛哥队争夺1/4强席位。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完胜加拿大队晋级8强。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夺得了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

0: 时间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1: 同一天，俄军方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经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该市已完全处于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即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日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泽连斯基当天还呼吁西方盟友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并交换了俄乌前线最新局势意见。泽连斯基称，当前乌方防空防御的核心诉求是补齐爱国者系统导弹库存，以此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通话中，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4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 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天内控制了6个居民点，打击142处乌方目标。同一天，乌方称打击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6个居民点，其中哈尔科夫地区4个，顿涅茨克地区2个。战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四号上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过个人社交账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逼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有俄媒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3日晚至4日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日通报称，对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发起联合打击，致使码头区域至少出现3处起火点。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于当日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当天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日至4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0: 另一方面，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1: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0: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北约内部在对乌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北约整体对乌战略协调的前景又如何？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

0: 纪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1: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高热症状。
0: 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全天候工作。我们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0: 在南欧意大利，持续攀升的气温改变了农业生产节奏。酷暑天气不仅加重一线劳作人员的身体负担，更打乱了葡萄生长的自然周期，直接影响酿酒的品质与产量。一家葡萄酒庄负责人表示，受高温影响，酒庄只能被迫调整劳作时间，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清晨到正午的时段。
3: 我们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像热带气候，特别是山区，气温比很多年前高太多了。夏天在将近40度的高温下干活，顶着大太阳，对人的身体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4: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5: 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那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6: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9: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台风美沙克昨天晚上9点钟前后呢，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那台风及其残涡的北上呢，会打通水系通道，引导大量季风急流沿副高北上，导致广西、贵州至江苏、安徽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

0: 今后三天向海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极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东北、华北在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下，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会非常频繁，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极地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请大家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前。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华北黄淮在降雨的影响下，高温会陆续缩减，但是呢，这只是暂时的。我们预计下周四前后，高温又会再度发展加强，到时候北方从西北地区、西南西东部到华北黄淮又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南部在福建、浙江一带受到副高影响，也会有高温闷热天气。从下周五开始，随着台风巴威北上，这里的高温呢才会消退。那么城市中像石家庄从今天起退出高温队伍，但是下周四到周六又会有持续高温，最高气温呢将会重回40度，而福州今后五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吴迪。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过去呢，一说投资高速公路、投资产业园、投资仓储物流，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大企业的事儿啊，跟咱们普通人没啥关系。
1: 嗯，现在不一样了，通过一个叫通过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花几百块钱就能当高速公路这些大型投资的房东，坐在家里收分红。
3: 哎，这个公募 REITs 指的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您可以这么理解哈，它就是把一栋能够赚钱的大楼或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物流产业园打包成了一个可以投资的整体，然后呢分成一份份的小份额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您买入一份就相当于成了这栋楼的迷你房东了。
1: 比如某栋大楼价值10亿元，普通人肯定买不起，但是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它被拆成了1亿份，每份10块钱，这样你花1000块钱买100份，就间接持有了这栋大楼的一部分。
3: 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还有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这个 REITs 指数基金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s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4只跟踪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5: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5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4: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 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5: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4: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4: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7: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4: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7: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

0: 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
1: 暑期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和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和消费等等。但是一些组织和个人突破了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2: 在最新的案例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1: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是匿名无痕，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这个案例又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4: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3: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4: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3: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5: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3: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5: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3: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4: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3: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4: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

0: 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两个新闻咱们可以连在一起看，是在两个不同领域但是都受到了很多消费者欢迎的新举措。一个是住的方面，暑假到了，重庆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也就是说呀，您今天几点入住的，明天就还几点退房，打破了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另一个呢是行的方面，中国之声也报道过，说全国多地近期推行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精准按分钟计费，解决了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再也不用受那个多停1分钟多交1小时的气了。这两个新闻啊，其实反映的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用精准消费的思路，精准解决了消费痛点，让消费从按规则付费转向按价值付费。咱就说这酒店的住满24小时退房政策，过去啊，我甭管是昨天下午就入住的，还是今天凌晨才住进来的，都得今天中午退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酒店的这套经营逻辑啊，就是我白天没住，这房也不能卖给别人了。但是我们消费者的疑惑，长期以来酒店却似乎没考虑过，都被一个所谓行业惯例给盖住了。咱不说住5小时是不是应该比住10小时便宜一半吧，它是不是至少不应该是同一个价格呀？我出去旅游，白天本来就是用来在外面玩的，酒店说我不住，他也不能卖给别人住，本质上是让消费者为空置的房间时段埋单。而24小时退房制啊，就彻底打破了这个所谓的行业惯例，是以用户的实际入住时长为收费的核心逻辑，即便给我24小时我也用不满，但至少展示了酒店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同理，停车场分钟级精准计费更是把消费颗粒度细化到极致，让每一分钱都对应实实在在的服务与资源占用，本质上啊，都是消费逻辑的转变，不再让消费者为这行业成本、规则漏洞和资源空耗埋单，真正实现一分钱一分服务的消费本质。而更深层来看呀，精准消费的走红折射出的是当代消费者的消费清醒和需求升级，大家不再愿意遵守那种单方面的规则，不再愿意为商业套路、粗放模式和无效成本埋单。你像这个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升级，而由商家来主动承担起房间管理系统的升级、24小时的客房清洁等等额外成本。这种既然总有一个要吃亏，那一定不能让消费者吃亏的诚意，就会让酒店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当中向前半步，看似压缩了商家的隐形利润，实则是提升了市场口碑和消费意愿，这绝对是一个酒店和消费者双赢的局面。其实啊，消费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规则博弈，而是价值交换，说白了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而能让人掏钱还乐意的，就是一个诚意的诚字，诚信的诚字。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8: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朋友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当中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
3: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纸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10: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11: 全坑。
10: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9: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2: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13: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12: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4: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5: 警官，
16: 我们不是故意的，
15: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10: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12: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13: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
12: 相较于失火罪，法律对放火罪的惩罚自然也要严厉得多。祝静静分析，
13: 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7: 老张，
11: 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12: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14: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12: 根据消防法的规定，老张可能被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祝静静说，
13: 电视剧中的情形呢，其实属于多因一果，虽然老张他并不是点火人，但是他占用了公共区域和防火间距，长期堆放了大量的纸质易燃废品，经提醒呢仍没有清理，为火灾提供燃烧介质，引起了火灾，并且最终导致这个火势蔓延到了理发店。他的行为存在过错，而且呢和火灾的发生、事故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他应当和这个乱扔烟头的杨刚根据各自的过错分别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9: 本期法眼提示，烟头中心温度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阴燃隐蔽，极易引燃堆放纸盒杂物、户外杂草，提醒吸烟者切勿乱丢烟头，一个坏习惯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以释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次论坛的重磅亮点。
3: 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主题展具体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5: 释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7: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5: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7: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 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15: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7: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5: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组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7: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5: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7: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15: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 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8: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冬雨、朱欣怡、杨凯、贾晶阳，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

0: 1755-9678 17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前文书咱说了，这雷震子还真挺认真，一看顺着石拉子那缝出了一树枝儿，枝儿上绿叶，里边有两个杏，他伸手摘下来了，脱了一个拿一个，一琢磨我吃一个，这个给我师父留着，一进笑道，大概我老师都不知道，这是山中的野果，自然香。嗯，说是杏里头还没有核，没有核里外都是肉，越吃越香，一沉脖咽下去了，真的好吃，吃不够。这个给我师傅，哎呀，我师傅能吃得了吃不了，我再吃一小口，吃一小口剩下给我师傅，真香。你说这怎么给我师傅？给我师傅也不像话呀，我还整了一小口，干脆我吃了得了。他都吃了，吃完这个美呀，再找着没了，兵器也没找着，回去复命吧。转身到了平地儿，离桃园不远，他就觉着左右这个膀扇儿啊难受。怎么这么刺痒的，哎呀，简直刺痒的不得了，挠也不行，抠也不行，就觉着难受的要命，顷刻之间咔啦，哎呦我的妈，一阵不要紧，回头一看坏了，肋下长出一条翅膀来，翅膀长了下没有6尺也差不多，耷拉到地上了，那羽毛是闪光发亮啊，呀坏了，这拽拽不下去，撕撕不下去，正在着急之时，咔啦，这边又长出一个了。这还不说，心烦意乱是抓耳挠腮呀，他就挠他这张脸，哎呀这么难受，头发他也拽，脸他也挠，顷刻之间变了，本来五官端正，细皮嫩肉，挺漂亮个小伙，吃了这俩杏变样了，不但长出双翅来，青面獠牙呀，跟活鬼一样。

到河沟这当镜子照一照，哎呀，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哎呀呀呀，这，哭着来见老师。云中子毫没觉着奇怪，哈哈哈哈哈哈！徒儿不必啼哭，这才是你的本相。哎，今天吃了鲜果，你变化了本相，这是好事啊！你没有这副模样，没有双翅，怎么能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呢？儿啊，此乃天数，不必悲哀，这你本相。老师一说不难过了，那本相就这德行，想好看也不行了。云中子到近前，把他这个翅膀拿起来，信口念咒语，左膀写了个风字，右膀子上写了个雷字，呀呀，吹，翅膀唰抿到后头去了。告诉他六字真言，你记住了，到用的时候你一念咒语，翅膀展开，你能够任意驰绕，你要上哪儿飞都行，翅膀一展就是3000里，有风雷之声啊！你记住，它可以帮你的大忙。另外，这有一条宝棍给你。此棍名曰五行棍，要长就长，要短就短，这条棍子也能助你一臂之力。我传授你棍法，会了，神仙了，太快了，一口仙气马上传他身上，棍法精通。云中子这才告诉，事不宜迟，你赶紧起身吧，你爹让人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敢被燕山虎儿牙到那儿等候，快去吧。多谢老师。回来还有件事，救完了你爹之后，送他到平安的地方，你马上回来复命。你还得回来，现在还没毕业，还得接着学，将来该出事的时候正是在出事。如果你不回来，为师绝不答应，谨遵师命。你说这样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就觉着比亲爹还亲，心里闹心呐。来到玉柱洞外，听身站好，试试六字真言呢。双翅一展呐，腾身而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天上飞跟地下跑，那速度差太多了。天上没有折栏呢，不用拐弯抹角，可以跑直线。何况且他有仙术在身，顷刻之间就到了燕山虎儿崖。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打凉棚往四外观看，谁是我爹？临行之时，老师也没交代明白，我也没问问我爹长什么模样。你得跟我说说这个五官相貌，我上哪儿认识去？哎呀，倒背金棍，打凉棚往四外观看，正看着，看见了。一人一骑呀，打马如飞，到虎儿崖的崖头过不去了，圈马回来，再往后看，扇子面形的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啊，这老头就是我爹，不用问了，老师说的清楚，他一人一马正在危险之中。肯定后头是追兵啊，我得救他，翅膀。

一艘大供平端。我王一瞅，怎么一个妖怪在马前呢？变脸红发，泪生双翅，长得十分凶恶呀。但是口吐人言，说话挺温柔礼貌的。害怕了一会儿，定了定神，这一壮士就得叫壮士，要么你叫什么？这一魔鬼，这一丑鬼，那话说不出啊，就得这么说。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错不了了，扔棍跪倒，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雷震子啊，想起来啊，你就是雷震子，是啊。7年多以前，您把儿收养了，后来由我老师云中子把我抱走。临别之时，我老师交代的清楚，等您回来，周济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我的儿。滚鞍下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是大善人。一点没认他丑，就对他有反感，没有，跟骨肉一样，哭罢多时。雷震子收住眼泪，爹爹，后边的追兵是追您吗？正是如此，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明白了，爹爹，你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还架得住儿玉华了吗？我跟我老师学就的武艺。您在此稍候片刻，看我的！儿啊，多加小心，他们人多，没事儿，啪，展翅腾空。你说这飞的跟底下这个优势得差多少？往下一抿翅膀，唰，落到雷开眼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打了，此路不通。这两位离开京城，那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盲，不抓住回去没法交旨啊！眼看要撵上了，出来个怪物，把俩人吓得可不轻啊！各自横刀并进，瞧看啊！你是妖，你是怪，怎么能口吐人言？哈哈哈哈！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老师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是也，我是他得意的高徒。我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爹，我是他第100个儿子，打我爹就不行。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听，你来砍呢！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喂，各位兄弟啊，怎么办？这小子够邪乎的，怎么长翅膀啊？就是会飞呀，这可够呛，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咱这么多人怕他，上上！二将催马抡刀，就想决一死战。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一个人，一旦有失，我爹不就出事儿了吗？我不怕呀，我飞跑了，我爹怎么办？给他们来点厉害，别打！你们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好，今儿个叫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来，看见没？那有块石头探出来了。

块额头石，你们的脑袋硬是石头硬，看我的神棍飞下来，然后往下一个俯冲，头朝下，脚朝上，翅膀一抿，直接奔那山崖就俯冲下去了，不用交手，什么雷开眼破败呀、啊，不值一打。我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腾身而起，展翅摇翎，飞到半悬空，抡开金棍，照着一块山石，就那大额头，咔，就这一棍，这一下把山都打开了，上头的碎石崩出多远去，那巨石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了，把雷开眼破败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不是人，肯定是妖魔鬼怪呀、啊！咱们怎么能是他的对手？谁那脑袋能硬过那山石去？说了一声收兵，跑了，一棍解决问题。再看雷震子，高高兴兴收棍转身，扇动翅膀飞到文王面前，收翅落地，撂下棍子，爹爹受尽。

俺们送回西岐，又快又平安，那多好！那马儿跟随我患难，我怎忍心把他放掉？哎呀，您现在顾不了这些了，只好把他放弃了。也罢，文王是善人呐，来到马前，扶扶马头，捋捋门鬃，马儿，对不起你呀，你自己逃命去吧，另找主人，我不得不把你放弃了，走吧。一拍他马跑了，落在谁家谁捡去，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了。单说文王趴在雷震子身后，雷震子说：“爹呀，您抓住了，闭上眼睛，别睁眼，有什么事情您也别害怕，全有儿在。抓好了吗？抓好了，腿盘住啊！”起，那多快！什么五关呢？州城府县全不用过，在空中直线就走了。顷刻之间，风雷息了，雷震子双脚落地，爹，你下来。吓死人也！这是哪儿啊？你已经回到故土，这就归西岐管辖。你看到了？哦，首阳山，我认出来了。哎呀，过了金鸡岭，已经到了首阳山了。的确是西岐管辖地界。儿啊，随为父进城吧。到城中跟家人一叙，爹，不行啊！老师交代的明白，不允许我回家。他老人家说了，还没到时候，把您送到西岐，让我马上回去复命，师命不可违呀！爹，您保重吧。往后儿学会了能耐，咱父子还有见面的机会。爹爹，请上寿儿一拜。好吧，那就听你师傅的吧。孩儿啊，但盼早日相聚。我也是这么想的。您给全家人带好，咱后会有期。飞走了。文王眼见走了，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哎呀，到了自己的管辖地界，平安无事了。老头子那么大的年纪了。颤颤巍巍，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首阳山，天快黑了，实在走不动了。好不容易找着一处村落，到这村落了，一看有起火的小店，实在走不了了，就住下了。你说呀，饥不摘食，这儿给他擀的面条，这面条做的好。文王那么大年纪了，这么大碗，一口气吃三碗，哎呀，这香劲儿甭提了。晚上睡了个香觉，等第二天起来还得赶路，一算账傻眼了，没钱，哪来的钱呢？押了7年多，进京面见天子，封官夸官，后来就跑了，没带钱。文王冒汗了，一想啊，跟人说几句好话。掌柜的，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我行路荒素，分文未带，我先欠上一笔账。不过你们放心，我跑不了，我到家之后派人加倍给你们送来，你们看怎么样？伙计一听不乐意了，哎，我老头儿。瞅你慈眉善目的，不像歹人。别的不知道，你兜有没钱，你不知道吗？白吃白喝，嘴巴一抹就走了。你说送来，你不送来，上哪儿找你去？我可告诉你，老头，这地方你是归哪儿管？

0: 归西岐管呢？我们西岐的人是最讲道理，我们的圣人就是西伯侯姬昌，教化有方，我们这儿的人最讲信誉，最懂礼仪，可是坚决反对奸盗邪淫。你要有花花肠子跑这儿跟我们动心眼儿，你可想找倒霉。上哪儿找你去？不给钱你走不了。小哥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不是那样人也不行，不认得你是谁呀？千丈不行。掌柜的看了看，我老先生，听你说话文质彬彬，的确你不像个歹人。方才我们伙计说的不假，这归西岐管，我们这的人最讲礼仪，可也反对奸盗邪淫，是不是呢？你别耍心眼儿，你说要是上你那儿找，上哪儿找？你怎么保证你能送来？这一逼，文王没办法了。掌柜的，那我就实说了吧。我姓姬，我叫姬昌，官拜西伯侯，现在荣升为文王。我进京被天子囚禁在羑里，穷困潦倒，今一旦释放，我哪来的钱呢？蒙天子洪恩释放我归国，我没钱呢。你是谁？我就是姬昌啊，原来的西伯侯。正是，我的妈！掌柜好像被趴下，哎呀，赶紧跪倒在地，恕我等有眼无珠，不识圣人，闹了半天是您老人家得罪得罪。伙计，你赶紧过去赔礼去。伙计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赶紧过来施礼。哎呀，老人家您千万原谅，不知道是您呢，多有得罪。您别拿我当说话，就当放屁了。文王也乐了，哎，不不不不，你们说的尽情尽礼，全怪我没带钱来。您赶紧请到里边，罗列杯盘，盛情款待。哎，文王一看这是到家了，不到家哪有这种感觉？也非常感谢，问掌柜的贵姓？掌柜的说：“我姓申，我叫申杰。”哎呦，原来是你。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文王问掌柜的贵姓，掌柜的说我姓申，我叫申杰。哦，申掌柜的，我想要回西岐城，年纪高迈，行路困难，你这有马匹没？借我一匹，我肯定给你送回来。哎呀，马呀，咱穷乡僻壤，有几家也不趁马，有驴，你看怎么样？你想委屈委屈，骑驴吧，咱那驴还挺壮实，可以，只要代步就行。这申掌柜一听，这是文王，这说着玩呢。选了一头驴，鞍辔都准备好了，他跟伙计两个亲自护送着，周着文王上了驴，起身奔西岐城。奔西岐城啊，他们在这走着，咱先不说，单说文王姬昌的老娘太姜，这老太太快100岁了，体格倍儿棒，老太太聪明，想儿子天天哭，这天心惊肉跳，怎么回事呢？取来金钱占了一卦。这文王这能耐就跟他娘学的，他娘是专家，比文王算的也不次，算完之后一看大喜，哎呀，我儿回来了，赶紧传旨叫散医生南宫科叫姬发前来见我。文武大臣来见老太后，这老太后见着之后行完了礼，老太后再告诉我，跟你们说一件喜事儿，你家主人我儿姬昌回来了啊。是吗？现在何处？快到城门了，快准备迎接。哎，消息传开，闻风而动啊！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带着应用之物，列队到城门迎接。刚到十里接官厅，抬头一看，来了头驴，两个人跟着小跑。往驴背上一看，有一人，青衣小帽。那我说夸官前不穿的挺带劲的，逃走还敢穿吗？什么冕旒黄袍早脱了不要了，穿的是便装。散医生南宫科姬发认出来了，跑步向前迎接。姬发跪倒在地，父亲大人，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爹呀。90多个儿子全跪下了。 哎呀，文武大臣也跪下了。吁，文王一看呢，青山一在，人面已非呀。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瘦了，变化很大。就是那山，它不怎么变样。哎，那个人就不仅老就不行。一看亲人俱在，百感交集。文王从驴上跳下来，大家都起来，都起来吧，都起来吧。众人围拢过来，众星捧月一般，千言万语难说呀。这些儿子全过来，爹爹爹，拽膀子的，扶着的，你看儿子多有好处。雷震子走了，伯邑考死了，现在还有98子呢，还这么多儿子呢，大家环绕着。哎呀，该撵准备了，让文王登撵，袍服取来，更换之后往撵上一坐，还没等走呢，文王哭了。哭什么？百感交集。7年多呀，说着玩呢，尝尽了苦头，担了多少的风险，如今死中得活，一家人团聚，诸子俱在，唯不见我的长子伯邑考啊！我儿要在，这一家人团聚多高兴，我儿啊！就在这年时，他放声痛哭，这一哭他闹心，这心里绞痛，想起了纣王无道，手段残忍，把我儿剁成肉馅，烙成人肉馅的饼让我吃，欺人太甚了，我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吃，把我儿的肉我吃到我的肚子里，我能消化得了吗？始终堵着个疙瘩。儿啊，爹爹对不起你。连撞了三撞，这口怨气上来了，堵的这东都上来了。文王一张嘴，从嘴里头吐出仨肉球来，棒当棒当棒当，三张肉饼变成仨肉球，到地上砰然有声。这且不说，到地上叫风一吹，咕噜，仨肉球变了，四个小腿儿，小短尾巴，伸出俩大耳朵来，哎呀，都是白的，非常可爱，变成三只兔子。这三只小白兔回回头看了看，耳朵摇动着，跑了。哎呀，大伙说这什么啊？这什么动物？一问文王，文王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儿这才知道，文王吐子啊，把儿子吐出来了，这儿子变成三只兔子。哎，据说从那时候动物之中才有兔子，以前没兔子，有鹿有狍子，当然这玩意儿是真的假的了，您就这么一听。这段书叫文王吐子变成兔子。单说百官儿子们接着文王回到宫殿，文王更换衣服到里边看望老娘啊，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先拜见老人，这是至关重要的。母子见面，文王哭拜于地，娘啊，不孝儿回来了。诸子跪在后边，太姜一看老泪纵横，儿啊，起来吧起来吧，老了那还不老吗？文王胡子眉毛都是白的了，他娘给老到什么程度？不过身体可都挺好，大家跟着都掉眼泪。哎呀，太后吩咐一声，隆重祝贺，迎接我儿回来，放假3天，悬灯结彩， 爆竹齐鸣，人们以各种方式在这祝贺。文王呢，利用这个机会重赏了申杰，哎，这些人帮忙的，另外呢重赏文武百官。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就陪着娘夫人谈论家里的事情。三天的时间太短暂了，一转眼哧溜过去了。文王开始升殿，大聚文武，商议国政。七八年没在家了，究竟家里什么个情况，他得听取汇报。他所知道的向大家做通报。这个会就进行了好几天呢，但是大家的焦点集中到一起，没有不恨纣王的。这个昏君还保他吗？还俯首称臣？还照这样子下去？人们都有各自的打算。单说这天文王升殿，大会文武，是武将四贤八俊十六杰三十六横。文王这些儿子以姬发为首的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南宫科全都到了。首先南宫科先说话了：“大王，臣有本启奏。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啊，我们这些日子议论的事情就是这无道的昏君燕纣，这个东西是亘古所未有啊，聚忠良，残害忠良，信奸佞，宠信奸佞，朝纲日非呀，忠臣死的死，亡的亡，咱旁的都不说，大王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囚禁有理，七载有余，大公子伯邑考身犯何罪，替父赎罪进京，惨遭海刑啊，还逼着您吃儿子的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闻所未闻。大王，我们在私下都议论好了，现在我们西岐兵精粮足，大王应行仁义之师，讨伐燕赵，干脆大王你就取而代之，这天下就是您的。南宫科那是武将啊，说话嗓门也高，他这一说引起共鸣，几十员大将全站起来：“大王，大王，起兵吧，起兵吧，打他，打他！”赞成同意啊！也慢说武官文臣情绪也激动的要命，也都站起来了：“大王，南宫大将军所说不假，我等同意，大王发兵吧，发兵吧。”文王没表态，大家吵吵了半天，就见文王姬昌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啊，我真不敢相信你们怎么说出这种话来，简直无君无父，胡言乱语啊！当今天子再不对，他是天子，我们再有理，我们是臣子。不要忘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也不要忘了，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啊！我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你们再想一想，虽然我囚禁有理，七载挂零，毕竟君王没有杀我，而且百般抚育，另外提升我为文王之职，我受这种殊荣，什么原因呢？天子感觉到内疚， 这才提拔我身为显官，四镇大诸侯之首，这就是不错呀。我们干什么？想要兴兵，简直是以小犯上。今后有再谈论这种事者，杀无赦，不准再说这种话。哗一瓢凉水，大伙儿全撤火了。哎呀，众人心里不痛快，心里话，大王叫人管傻了，吓怕了，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呀。当天退了朝，大伙儿心情都不太痛快。说文王，文王是那么想的吗？是心里头跟他说的一样吗？说书人最清楚了，并非如此。做大事的人城府极深，文王姬昌可不傻呀，说圣人就会算卦就是圣人吗？并非如此，有学问啊。姬昌怎么想的？大伙所说正称心意，他特高兴。要是换一般的人，啊，行，我也那么想的，来吧，咱们打吧，就得这么办。可姬昌并非如此，姬昌想的是什么？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朝着什么？是人不少，现在把全国的人马统计统计，也有三四十万，但是跟殷纣比，还相距甚远。要打就打有把握的仗，肯定就得胜利，捅一下没怎么地惹一身骚那就犯不上了。要打就是有进而无退，要打再怎么地得成功，不见别轻易谈拢。哎，好吧，这人脑袋一热，打吧打，马上就传到殷纣那儿去，人家先发制人，兴师问罪，我岂不闹个被动了。再说打仗这个东西，姬昌太内行了，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钱呢。古往今来的战争打的什么？也是钱，没钱打得起吗？一颗炮弹多少钱？一颗导弹多少钱？一架飞机多少钱？顷刻之间乒乒乓乓乒乒响，闪几个火花，多少钱没了？那要常年打下去，粮台、寄养、军需、用度，那可老了鼻子了。你得算计算计，打得起打不起，得算算国力如何。这些年的积累，西岐确实过得不错，老百姓过的都是小康的生活，吃喝不愁，家里的大有大份，小有小份，颇有积蓄。那么作为人中之王，府库也比较充盈，哎，有余钱，也攒了不少家底儿。但是一旦打起来，够不够用？够不够支付的？兵源从哪儿来？天下诸侯支持不支持？在舆论方面又如何？都得想到。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脑袋一热说怎么就怎么的。要年轻还行，自己偌大年纪了，得精打细算。所以他明明心里那么想，嘴上表示反对，这头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也不能说文王这个人受那种教育，那种束缚，有君君臣臣的思想。他老想那是天子啊，那是老天的代言人呐、啊，尽管不对，我是臣子，我怎么能以小反上呢？那觉着不合适，他老有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敢造反。他跟他儿子武王姬发截然不同，那姬发就敢干，为什么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啊？有魄力。你这玩意儿光有才干不行，你还得有魄力。 文王才干有余，魄力不足。不足啊，老胆颤心惊，老得算计，所以迟迟难以表态。另外姬昌也讲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别看现在表面上一团和气，你知道谁是纣王的耳目？你知道谁？人心叵测呀！一旦我们商量这事儿，走了了风声，有人把我出卖了，又是被动。所以错话不能说，就得这么坚持下去。另外还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什么事儿？手下四贤八俊三十六横，武将是不少，能征惯战者绰绰有余，够帅才的没有？作为一人中之王，一家的当家人，他心里头非常清楚，谁挂帅，谁指挥军队？南宫科呀，南宫科是个虎将，打仗行，指挥千军万马不好使唤了，这样一打起来，百万雄兵得有高人从中调度，没有啊？你看我坐在屋里头说行，要叫我到军营之中指挥攻杀战守，我是一窍不通啊。三医生行吗？不行。我儿行吗？不行。没有帅才呀、啊、我上哪儿找这帅才去，能替我当家，能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事儿心里都发疼啊。哎，不过呢，文王想好了，我呀守时耐时，这都是天命，我先把我家维持好了，不闹事儿，这就是上策。暗地之中他开始访贤，设立招贤楼，成立招贤馆，凡是有才干者破格提拔和录用，人才难得呀。你看那两条腿的活人。

有的是咯咯洋洋的擦肩接踵。是这些人泛泛之中有才的有几个，门就不多了。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着急，是思贤若渴。这一天文王跟大家商议，我准备在咱们西岐城南门外选一块极地建造灵台。灵台呀、啊，为什么呢？我要请贤士，咱这块人才难得，请贤士。另外灵台要超度过去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亡魂，不知卿等以为如何？大家说那好事儿，但是文王又考虑到这玩意儿得花钱，劳民伤财呀、啊，老百姓是否能反对？三医生说不见得，您放心吧，您这些年就崇尚节俭，国家需要，老百姓会理解的。布告贴出，老百姓真拥护，全都表示了各自献功，不取报酬，那算什么？大王有求于我们，而且为我们西岐好，就献点力气无所谓。这一天报名来干活的多少万人呢、啊、文王告诉了，该给多少工钱给多少工钱，该管饭就得管饭，不能白使唤人，那能行吗？谁都养家全小。书说简短，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灵台建成。等建成这一天，文王率领满朝文武赶奔灵台，一看高耸入云呐、啊，金碧辉煌，台高六丈六尺啊，规模宏大。前面是祭坛，旁边是演兵场，这规模可不小。这一天，文王就在灵台上大宴百官。这祝贺祝贺呀，重赏百姓以示祝贺。就在这当天晚上，文王没回城，在灵台上就睡着了。这一睡觉不要紧，做了个梦。你这梦怪不怪？他正熟睡之时，就见着了火了，哗，烈焰飞腾。文王一看，就是一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号晚到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到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到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6月30号到7月1号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拉开大幕。上届世界杯打入4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8强赛中碰面。明天巴西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温岭一名4岁患儿的救命手环不慎丢失后，全城好心人争分夺秒接力寻找的故事。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3: 千亿件包括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5: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现在就方便很多了。
4: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6: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4: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时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7: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4: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

0: 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 年仅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
2: 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
1: 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0: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3: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4: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0: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过去我们一说投资高速公路、投资产业园、投资仓储物流，那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可能都是那是大企业的事儿，跟普通人有啥关系呢？
8: 哎，现在变了，通过一个叫 REITs 的东西，花几百块钱就能成为高速公路这些大型投资的房东，坐在家里收分红。
7: 嗯，公募 REITs 呢，指的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那您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把一栋能赚钱的大楼，或者是一条高速公路、一个物流产业园打包成一个可投资的整体，然后呢分成一份份小份额，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那你买入一份，就相当于成了这栋楼的迷你房东。
8: 是的，再简单的举个例子哈，某栋大楼价值10亿元，普通人肯定买不起，但通过 REITs 它被拆成了1亿份，每份10块钱，那你花1000块买100份，就间接持有了这栋大楼的一部分。
7: 嗯，通过这类产品，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REITs资产的一种基金。
8: 日前，国内首批4只跟踪中证REITs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REITs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0: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

0: 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0: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1: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观察，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1: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3: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1: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3: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你的样子，我们来关注一则寻找患儿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浙江温岭全城人的心。一枚小小的定制医疗手环是4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唯一应急保命设备，手环不慎遗失，让本就贫困负债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5: 所幸的是，社区、公安、物业、热心商户、市民多方联动，昼夜接力，最终连夜寻回了这枚生命护身符。那而在这个更在患儿突发病情的这个危急时刻，化解了险情，上演了一场温暖全城的生命接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6: 致患儿母亲胡爱平回忆，当天上午7时30分，他带着孩子从康和家园出发，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他发现孩子专属定制的救命磁吸手环不见了。患儿母

0: 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象，而本地无法复刻。北京定制的高费用和长周期是这个家庭目前根本无力承担的重担。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说，
1: 知道他这个手环对于他儿子的重要性，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发动我们社区的内部力量，比如说网格员啊，还有是志愿团队呢，连接去寻找。毕竟我们人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联系了共建单位，像是派出所，然后交警，还有是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渠道上面帮助爱萍来寻找他的手环。
0: 当天上午，胡爱萍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城西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暂时未能锁定手环掉落位置，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随着官方寻物推文广泛传播，无数热心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加入搜寻队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钟英龙说，
2: 我们早上马上就安排保安啊、保洁在工作的之余去现场去找。
3: 上电梯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嘛，他也问我说，哎，十九楼那个手环找到了吗？这个全民比较热点的事件，大家都关注到了。
0: 然而温暖的善意其实早已悄然降临。这枚外观酷似手表的黑色医疗手环被某足浴店员工李挺捡到并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某足浴店员工李挺说，
4: 当时路过我一看，哎，一个运动手表一样的东西，人家拿起来的也不是手表，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后面我就拿着带到店里，我说这个如果有人来找，有人来问，就跟前台交代，那就拿出来给他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0: 深夜交班时，店长助理曹远飞看到桌上的手环，对照官方寻物信息仔细比对核实，确认这正是患儿遗失的救命手环。某足浴店店长助理曹远飞说，
5: 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所以我能够去理解那种心情，所以说我当时就联系了上面电话，我最终跟城东派出所打了电话，我说这个可能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救命的东西。
0: 接到报警后，城东派出所高度重视，核实信息后持续多方联系家属，最终成功对接上胡爱萍一家。城东派出所民警牟世新说，
6: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考虑到手环十分重要，关乎我们小孩的生命安全，家属肯定十分焦急，所以我们就挨个的啊设立联系方式，终于是跟家属取得联系，那通知家属把这个手环领回去。
0: 当晚12点，患儿父亲顺利取回遗失的救命手环，手环的及时找回也化解了一场突发危机。就在寻回后不久，孩子出现了癫痫小发作症状。胡爱萍说，
7: 睡觉睡得好好的，他突然嘴唇发紫了，眼睛睁开了，他每次都是这种小发作呢。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能找到，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肯定要送人民医院去抢救室里面去吸氧或者是镇静的。
0: 失而复得，化解危机，胡爱萍满心感恩。他告诉记者，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家庭渡过难关。胡爱萍说，
7: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吧，其实真的很感恩他们，感恩他们的热心帮助。
0: 一枚小小手环承载生命重量，一场全城接力尽显城市温度。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8: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呢并不少见，那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那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到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
9: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纸盒饭引发火灾，违规堆放 废纸盒的人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11: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12: 全坑。
11: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10: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3: 剧中监。

0: 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1: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0: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3: 警官，
4: 我们不是故意的，
3: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5: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0: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1: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
0: 相较于失火罪，法律对放火罪的惩罚自然也要严厉得多。祝静静分析，
1: 那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0: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2: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0: 根据消防法的规定，老张可能被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祝静静说，
1: 电视剧中的情形呢，其实属于多因一果。虽然老张他并不是点火人，但是他占用了公共区域和防火间距，长期堆放了大量的纸质易燃废品，经提醒呢仍没有清理，为火灾提供燃烧介质，引起了火灾，并且最终导致这个火势蔓延到了理发店。他的行为存在过错，而且呢和火灾的发生、事故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他应当和这个乱扔烟头的杨刚根据各自的过错分别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7: 本期法眼提示：烟头中心温度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因燃隐蔽，极易引燃堆放纸盒杂物、户外杂草，提醒吸烟者切勿乱丢烟头，一个坏习惯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联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联听。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宣布，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点到18点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军停止炮击。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点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称，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防部消息，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总台记者在广宁省芒街看到，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很多房屋的房顶被风掀翻。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确认，该州首次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新州政府已启动 H5 型禽流感应对计划。体育方面，男单2号种子兹维列夫4号直落3盘击败美国选手吉隆，晋级温网16强。女单赛场则接连爆出冷门，卫冕冠军斯维亚特克和2022年赛会冠军莱巴金娜双双止步第3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五星巴西在1/16决赛历经苦战，依靠卡塞米罗的头球和马丁内利的补时破门逆转。

绝杀日本队。此刻提示，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记者看美加墨世界杯。
1: 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0: 山火蔓延，4000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0: 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队是1-0战胜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的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的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已经结束的2场1/8决赛的情况。
2: 嗯，好的。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1/8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那么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那乌拉圭队呢，巴拉圭队呢，靠着密集的防守立足。那么上一轮呢，他们是爆冷淘汰了德国队。全场的两队的进攻节奏都是偏保守的，那么双方呢也一直没能创造出绝佳的这个得分机会。那么整场比赛只是在控球率上法国队有小幅的领先，上半场呢双方的机会都不多，那么冲突但是冲突不断。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这也是他这一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一场1/8决赛呢，发生了一边倒的这种事态。那么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同样也是两队均无建树，但是在下半场摩洛哥队开始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3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8强的这个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主持人，
1: 那接下来的2场1/8决赛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
2: 接下来的1/8决赛可以说是风格。

0: 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南美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啊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客场是这个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1决赛呢是零封了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啊，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渗透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两场比赛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啊。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啊，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主持人。
1: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每周末世界杯开赛前，如果有人问佛得角在哪儿，那大多数人可能答不上来。但就是这个人少地小的非洲国家，却在本届世界杯一鸣惊人，淘汰赛中差点把阿根廷拖进点球大战。那从无名之辈到声震天下，他们为什么如此强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每周末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普通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佛得角。一个月前，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是的，世界杯开始之前，别说咱们认识佛得角的球员，这个国家在哪儿都鲜有人知。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很实在，他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佛得角。经过第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我想多年以后我都会记得卡布拉尔103分钟横切远角轰破大马丁十指关的进球，以及他不管不顾的庆祝，小伙子直接冲上了看台，拥抱了估计是他自己的爱人，我看女孩手里还拿着手机，也许比赛进行当中卡布拉尔都直接跟家里人通上话，直播连线了，裁判也看傻了，也没给牌。这120分钟我就好像看了一场周星驰的电影，又励志又有点荒谬，还很温暖。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佛得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佛得角原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光本届杯赛有佛得角血统的葡萄牙球员就包括塞梅多、努诺门德斯、维加，再往前数还有纳尼这样的名宿，甚至你罗哥都有1/8的佛得角血统。佛得角后裔的身体素质合适踢足球这事儿啊，应该可以坐实了。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 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福德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福德角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成年之后再认祖归宗。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然啊，外界因为这个就常常有另外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海外出生的移民二代三代选择非洲国家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备胎。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欧洲的移民社区里，非裔往往面临着隐形的身份认同危机。代表父母或祖父母的家乡出战世界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场盛大的文化寻根。这些人可能出生在里斯本的贫民区，或者是巴黎的郊区，说着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或者是法语，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福德角群岛。但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福德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另据报道，伊朗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1: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1: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怎么来理解阿曼与英法的合作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他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 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5: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3: 继续关注新闻，北约峰会定于七号到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1: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3: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北约内部在对乌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北约整体对乌战略协调的前景又怎么样？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6: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欧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1: 今年入夏以来，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合计超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
3: 这场罕见的热浪不仅直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令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6月下旬，欧洲遭遇今年夏天的第二轮。

0: 热浪，高温天气自西欧向东蔓延，影响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1: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高热症状。
0: 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全天候工作。我们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0: 在南欧意大利，持续攀升的气温改变了农业生产节奏。酷暑天气不仅加重一线劳作人员的身体负担，更打乱了葡萄生长的自然周期，直接影响酿酒的品质与产量。一家葡萄酒庄负责人表示，受高温影响，酒庄只能被迫调整劳作时间，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清晨到正午的时段。
3: 我们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像热带气候，特别是山区，气温比很多年前高太多了。夏天在将近40度的高温下干活，顶着大太阳，对人的身体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4: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5: 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高温天气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6: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

0: 分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分行业看，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化工价格指数降幅明显，环比下跌4.8%。能源价格指数则受焦煤、焦炭阶段性供应收紧以及夏季能源消费季节性提升等因素影响，环比上涨0.8%。分析认为，六月份大宗商品价格多数较上月有所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生产活动扩张有所加快，国内外需求也在趋稳回升。总体来看，积极因素正在急剧增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提高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世界杯快报，摩洛哥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中3-0淘汰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8强。贡献2次助攻的布拉辛迪亚斯赛后表示，球队应对困难的态度是取胜的关键。迪亚斯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本届世界杯已贡献4次助攻。摩洛哥队的1/4决赛对手是法国队，上届世界杯半决赛正是法国队终结了摩洛哥队的黑马之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局今天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4点到23点，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7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温岭一名4岁患儿的救命手环不慎丢失后，全程好心人争分夺秒接力寻找的故事。

0: 环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员。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5: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6: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5: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6: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5: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6: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5: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6: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5: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6: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5: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6: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5: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6: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7: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5: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6: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5: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6: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5: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8: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9: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祥。
6: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
8: 嗯，
6: 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5: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6: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5: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6: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5: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10: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 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一二十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3: 接下来的四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10: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6: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3: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6: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3: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6: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3: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6: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

0: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一则寻找患儿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浙江温岭全城人的心。一枚小小的定制医疗手环是四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唯一应急保命设备，手环不慎遗失，让本就贫困负债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2: 所幸社区、公安、物业、热心商户、市民多方联动，昼夜接力，最终连夜寻回了这枚生命手环，更在患儿突发病情的危急时刻化解险情，上演了一场温暖全城的生命接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3: 致患儿母亲胡爱平回忆，当天上午7:30，他带着孩子从康和家园出发，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他发现孩子专属定制的救命磁吸手环不见了。患儿母亲胡爱平说：“
4: 我在医院里面找了没找到，返回来我又沿途路上又找了一遍，没找到的话，我就跟社区欠钱联系，我说我手环掉了。”
3: 胡爱平家庭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孩子罹患罕见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极高。这枚专属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手环一旦丢失，不仅前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孩子随时可能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象，而本地无法复刻，北京定制的高费用和长周期，是这个家庭目前根本无力承担的重担。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说：“
5: 知道他这个手环对于他儿子的重要性，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发动我们社区的内部力量，比如说网格员啊，还有是志愿团队呢，连接去寻找。毕竟我们人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联系了共建单位，像是派出所，然后交警，还有是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渠道上面帮助爱平来寻找他的手环。”
3: 当天上午，胡爱平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城西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暂时未能锁定手环掉落位置，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随着官方寻物推文广泛传播，无数热心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加入搜寻队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钟英龙说：“
6: 我们早上马上就安排保安啊、保洁在工作的之余去现场去找。上电梯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嘛，也问我说：‘哎，19楼那个手环找到了吗？’这个全民比较热点的事件，大家都关注到了。”
3: 然而，温暖的善意其实早已悄然降临。这枚外观酷似手表的黑色医疗手环，被某足浴店员工李挺捡到，并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某足浴店员工李挺说：“
7: 当时路过我一看，哎。”一个运动手表一样的东西，人家拿起来的也不是手表，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后面我就拿着带到店里，我说这个如果有人来找，有人来问，就跟前台交代，那就拿出来给他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3: 深夜交班时，店长助理曹远飞看到桌上的手环，对照官方寻物信息仔细比对核实，确认这正是患儿遗失的救命手环。某足浴店店长助理曹远飞说：“
8: 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所以我能够去理解那种心情，所以说我当时就联系了上面电话，我最终跟城东派出所打了电话，我说这个可能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救命的东西。”
3: 接到报警后，城东派出所高度重视，核实信息后持续多方联系家属，最终成功对接上胡爱平一家。城东派出所民警牟世新说：“
9: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考虑到手环十分重要，关乎我们小孩的生命安全，家属肯定十分焦急，所以我们就挨个的设立联系方式，终于是跟家属取得联系，那通知家属把这个手环领回去。”
3: 当晚12点，患儿父亲顺利取回遗失的救命手环，手环的及时找回也化解了一场突发危机。就在寻回后不久，孩子出现了癫痫小发作症状。胡爱平说：“
4: 睡觉睡得好好的，他突然嘴唇发紫了，眼睛睁开了，他每次都是这种小发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能找到，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肯定要送人民医院去抢救室里面去吸氧或者是镇静的。”
3: 失而复得，化解危机，胡爱平满心感恩。他告诉记者，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

0: 庭渡过难关。胡爱平说，
1: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吧，其实真的很感恩他们，感恩他们的热心帮助。
0: 一枚小小手环承载生命重量，一场全城接力尽显城市温度。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2: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呢，美沙克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南海台风。一般呢，生成在南海的台风，它离岸是比较近的，那发育的时间就短，总体的强度不会很强，结构不对称，走的也比较慢。而且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台风带来的降雨会比风更强。那美沙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过去两天呢，受其影响，在海南三亚是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七月的最强降雨。而在美沙克二次登陆之后呢，接下来它的残余涡旋还会继续的北上，牵引着季风气流随之北上，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就会形成一条强降雨带，广西、贵州到江苏、安徽的降雨都会有所增强。那具体来看，今天呢，像广西大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的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北方呢，降水我们要关注一下华北和东北这一带了。过去两天，这一带的不少地方也是已经经历了强降雨的考验。那今明两天呢，华北、东北还是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那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在河北的南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就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4: 嗯，好的，小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

0: 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消息，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上周，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碘源协同探测仪。它就像一只敏锐的太空慧眼，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总台记者获悉，如今四川舰甲板已划线，阻拦索已安装。当地时间5号上午，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4部无线电设备以及1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弹药。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还称韩国对美资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过于繁重的监管要求以及过重的罚款与处罚。酷鹏由韩裔美国人金范熙创立，2021年在美国上市，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但约90%营收来自韩国市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迎来巴西队与挪威队的对决。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可出战，并可踢满90分钟。谈到挪威队，安切洛蒂说，我们要踢出最高水平，这是场硬仗，我们已做好万全准备。挪威队主帅索尔巴肯表示，巴西队是夺冠热门，但比赛会很均衡，如果我们发挥100%就有机会，否则没机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上售卖的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没有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怎样的风险。
1: 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草原8.5万头牲畜开启夏季转场，跟随牧民一同体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0: RoboCup 2026机器人世界杯激战正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直击比赛进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盛夏时节，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开启了夏季转场工作。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分期分批向6个下营地进发。他们将在7月7号前陆续抵达夏季草场安营扎寨，开启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台记者端木的报道。
9: 今年51岁的塞西亚拉图是巴彦温都尔苏木沙日包特嘎查牧民。一大早，他正忙着把蒙古包和一些生活用品装车。今年，塞西亚拉图家可以将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眼下，他们一家人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工作。牧民塞西亚拉图：
10: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下牧场的下营地的草场长草也长得挺好，期待这个季节了。咱们准备出发了。
9: 巴彦温都尔苏木有天然草牧场，东营地240万亩，下营地100万亩，每年3月至6月实行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东营地的牛羊进行设饲喂养，让下牧场能够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牛羊赶到下牧场。牧民塞西亚拉图：
10: 游牧转场以后是咱们就是养牛养殖方面是节省1/3，邻居的帮助下，现在都蒙古包啥的都得扎好了。
9: 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总面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
11: 这里的人们恪守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按时休牧。

0: 木、逐水草而居。
1: 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120多名工作人员和5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1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在饮食、起居等多方面为牧民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方向义：
2: 今年我们提前摸排好了牲畜数量，备足了充足的物资，同时全面启用了数字化登记，替代了以往人工清点牲畜的方式，核验更快，通行更顺，有效杜绝转场拥堵。各个卡口严格管控牲畜数量，严守草畜平衡和生态红线，全力保障牧民安全顺利转场。
3: 行驶
4: 正在韩国仁川举办的 RoboCup 2026机器人世界杯激战正酣，北京时间11:10，决赛已经正式开始。那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球数千支机器人队伍参赛。
5: 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国内赛全胜的成绩代表中国出征，火神队有哪些看家本领？与人类世界杯同期举行会比人类世界杯更有看头吗？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洋，一同关注赛事。杨洋，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RoboCup 2026的情况。
6: 在介绍整个比赛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刚才有一点啊，就北京时间11:30，这场比赛呢，这场决赛刚刚开始，对阵的双方呢是清华火神队和农大山海队。农大山海队呢是先进球，以1-0暂时领先，但是仅过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这个比分就已经变成了1-1。所以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呢，比起人类的比赛来说，它的比分可能会更大，而且进球的速度可能会更快。那我再来说一下这个 RoboCup 2026，它也是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顶级的一个赛事，是从今年的6月30号开赛的，会持续到7月6号。而且这次的赛事跟以前有很大的升级，以前的赛事当中可能球队就20多支，而这次的整个参赛的队伍达到了50多支，所以说这个参赛的队伍变多了，而且它的技术也变多了。刚才我们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可以看到，无论是农大山海还是清华火神，他们在入场的时候是没有说我们在后面用遥控器啊控制他们上场的，他们是完全完成了自主上场并且开始比赛的。而这个比赛的看头呢确实是非常的多，包括很多的技术亮点，这是内行人。对于我们很多外行人来说，就是看到机器他们在相互碰撞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奇妙的因素产生。
5: 那本届仁川赛事哈，中国队整体参赛情况怎么样呢？
6: 我们还是以这两支球队为例吧。这个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火神队，另外一支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这两支队伍呢，会师决赛，确实是说明他们是有一定的实力的，而且看点十足。两支队伍他们的技术优势是各有千秋。清华火神队自研的 C++ IPC 进程通信架构可以降低就是机器人集群交互延迟。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相互之间的，比如说我的站位啊什么的，它几乎是零延迟就可以判断我的另外一位队员在什么位置，我怎么把这个球传给对方，是这样的一个痛点。他们解决了这个难点。那中国农大山海队呢，它深耕的是机器人协同对抗技术，在今年6月的全球顶级的机器人足球赛当中呢，是以4-3力克强敌拿下了全国总冠军。所以呢，他们的感知能力很强，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判断力强，另外一个是感知能力强，所以这两个球队在一块进行最后一场总决赛的碰撞，肯定是火花四溅的，主持人。
5: 那人类世界杯哈也正在同步进行，这两天我们也关注了非常多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也很好奇，像这个机器人踢球和人类踢球有哪些不同，看点在哪里？
6: 的确这是很不一样的，同样都是踢足球，但是机器人足球和人类足球它的核心的比拼维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人类我们拼什么？拼体能、拼经验、意识，然后还到最后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精神力量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机器人呢，它主要是比拼三大 AI 的硬核技术，分别是感知、决策和运动控制，这也是整个比赛当中最大的看点。我们先说这个感知能力，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两个球队他们在进场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去控制他们的，他们是靠自己的这种视觉、雷达和 还有惯性的这种传递的一些信息，然后来判断自己的位置进行上场。同时在比赛当中也是要判断自己的队友还有对方的球员他们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把足球踢向哪个方向。而且他们这种如果延时特别大的话是没有办法精彩比赛的，所以基本上达到的是这种毫秒级的刷新认识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对于整个设备的精度和算法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第一啊，刚才说的是感知能力，然后再说一下这个 AI 实时决策能力。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人类球员在球场上看到对方的球员正在带球，我要不要出脚，我要不要把这个他的球断下来，断下来以后这个球怎么处理，是直接大脚开到前场还是怎么样去做。但是机器人他是要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脚本，就是我们要不要来一个大脚把它开到前场去。所以所有的跑位、传球、攻防技术全都是靠强化学习模型和多智能体协同的一种数据来生成的。所以多个机器人之间我们看着他们是个体，但其实他们是整体，他们是要需要全局配合才可以实现一个绝佳的展示。那第三点说的是高精度的运动控制。我们说机器人哈，有很多机器人，就是一个机械臂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机器人。但是如果说是人形机器人，它要完成的是自主的奔跑、变向、急停、对抗，还有倒地以后没有人会扶你，它要自己起来，这个动作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动态当中具有身体的对抗，当然应该准确的说叫做机械身体的对抗以及保持平衡，这对于算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就是这场赛场上的技术呢，它现在已经可以落实落地并且进行转化了。而且我们不光是可以在足球场上看到机器人们在做这些事情，它还可以广泛的把这些技术应用于工业制造、智能巡检、康复机器人等民用的企业当中。所以说我们看这个 Robert Cup 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以足球作为背景来持续迭代通用机器人的技术。这个比赛它不是一场单纯的竞赛，更像是全球通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个核心的试验场。主持人，
5: 刚刚你也说到哈，以足球作为背景，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要选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呢？
6: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机器人测试场地当中，这个足球赛它是被认为是考试难度非常高的一个综合考题，就是任何的场景可能都没有像足球这样，它需要同时拉满各个维度的这种比较，包括协同的难度还有实时决策的难度。现在很多的机器人包括像工业机器人啊，服务的这个商业服务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在酒店里面有的时候看到给你端来菜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但是呢它是有固定的轨迹作业的，也就是说它的环境变量非常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稳定的运行，但如果它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可能就完成不了了。但是足球赛场它是一个全动态无规律强对抗的一个场景。足球我们经常说人类踢足球，足球是圆的，可能两个球队他们的实力差距很大，但是由于足球是圆的，可能就会获得一场颠覆性的历史性的这样一场胜利。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呢，他们也是这样，就是在所有的场地当中进行的判断，对于最终的结果它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纯实力，还有更多的一些因素在里面。这也是他选择足球作为试金石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他一次考察的是机器人的三个核心能力，就是实时对周边的感知环境的这个能力，还有单体动态的运动控制，还有多个个体，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现场每个球队是有三个球员，它是多个智能体协同决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技术实力是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产业和行业当中的，比如说到更加复杂的户外作业啊、应急救援啊、智能服务等等的一些高难度的场景。这也是全球科技界始终是以足球作为机器人核心测试场景的一个根本原因。主持人。
5: 好的，杨洋。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7: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3: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7: 嗯，是要开单的。
3: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7: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3: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8: 到这来检查，这这这都已经，这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3: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8: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3: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8: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9: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8: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10: 在曲屯哪里呀、
8: 啊？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3: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0: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1: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0: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3: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11: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1: 嗯，对。
3: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12: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结果，烟去再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胡月琪、王悦，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9: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西魏王李密、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呐，被隋军围困在了铜山之巅呢，就小山包、小山顶这一块，被人家打了包围了。围困他们的足足得有2-3千人呢。东边一波那是孟善义他所带领的玄甲军，西边一波是灵狐行达他所带领的隋军，两边加起来将近3000人呢。但是李密这边呢，人数估摸着也就是30-40人，实力悬殊啊，眼瞅着就被人给包了圆了。也没程咬金那么坏的，程咬金这人呢平常胆子小，一看有事了赶紧跑，但是真的到了势头上，遇到危难虚纵胆呢，压力越大他越强啊，一下子这胆子呀有打芝麻粒儿就变成大窝瓜了。哎，程咬金按现在来说反差，这位啊主打反差的，他一看呢，我挑拨离间吧，他就瞅着那孟善义呀、啊、短跟心眼儿，于是就鼓动孟善义，我们呢都尊敬您，我们呢都听您的什么镇远将军大名，我们都愿意臣服于你，愿意把这个功劳给你，但是呢我们腻歪灵狐行达，我们认为啊他是个乱臣贼子，我们不投降他，我们投降你。程咬金呢最擅长的就调理脑袋短筋的人呢，这个孟善义就是如此。这人呢也是个反差男，怎么也反差男呢啊，真的打仗的时候啊躲到后边，遇到危险让人上，一见有功了，哎呦马上胆子又大了，他就得往前冲啊，他得抢头功啊，不然的话在黎阳城怎么能够首先中计呢？你好歹也是一路兵马的一个小将军呢，你在后面待着呀，你让别人冲进去好不好？不行不行啊，那是大功啊，我得去抢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又胆子大了，要不管不顾往里撞啊，结果呢撞一脑袋包，给烧了半拉身子，这伤还没好呢，又来到铜山战场啊。开始啊一直躲在宇文化及身边，谁让他爹是孟景呢，就那孟炳，孟景那在江都攻变有功啊，江都攻变之后被宇文化及封为右卫将军，右卫将军呢从三品大员呢，一下子提了好几格呀，所以他能走后门啊，跟宇文化及说，你看宗外奎，我儿子都这样了，哎，不适合呀再让他冲锋陷阵，能不能留在您身边作为保卫您的这么一个将领呢？宇文化及看行行行行，让他留下吧，啊，保卫我，就把孟善义留身边了。但现在打急眼了， 连叶归天图下葬这贴身保镖都派出去了，何况你孟山义呢？带着玄甲军，你们几个将军都给我冲，全部上！梭哈了吗？哎呀，这孟山义啊，只做压花，不愿意打，那也不行啊，违令者斩呢、啊，将军也不行啊，只得呀，带领自己这一波，告诉人家他妈慢慢冲，慢慢冲，先让他们上，先让他们上，别人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被秦琼啊，还有秦用。给打死打伤很多呀，最后啊他再派兵上去，你看他使这个最大的功劳，嘿，到这个时候孟善义这个胆子又大起来了，眼瞅着面前就那么三四十号人了，我这边人多的是啊，哎呦，这西魏的大官，西魏的西魏王全都在这里了，这最大的功劳嘿嘿嘿归我了，上活捉李密，活捉秦琼。哎呀，我呀，这官也得跟我爹一样。我爹不是右卫将军吗？我做左卫将军，我比我爹还得高啊，左卫大呀。虽然这个品级是一样的，都从三品，但是左卫将军那就比右卫将军稍微的那么高一点儿。你看他还惦记比他爹高呢。但是眼瞅着要把李密等人呢给捉住了，没想到灵狐行达那边跑来了呀。孟善义一看，本来这功劳全是我的，现在要二一天作五啊，这玩意儿这心里头就有点不舒服。程咬金察言观色呀，你别看天黑了有月光，另外呢都点着火把了，整座山上啊火光照耀，跟白昼也差不多少。程咬金多贱呢，一瞅这小孩啊，初生牛犊，这位啊还争功心切，行，我挑拨挑拨吧。程咬金对这个人心呢，看得非常透啊，所以看出了孟善义贪婪了，三舌头两舌头给这小孩一个甜头，我们愿意投降你，我们一看你就是个英雄啊，我们都佩服你呀、啊！我已然呢跟秦大帅我们都合计好了，我们就要投降你，把这大大功劳给你。但是呢，我们誓死不投降这个灵狐行达，我们看不起他。还望啊，这孟将军把他撵走，撵走了，我们就撂下兵器，马上就向您投降，兵不血刃，多好啊！这孟善义已然被欲望啊蒙昏头脑了。哎呀，一看。秦琼、程咬金，哈嘛，这天下数一数二的英雄啊，都听过我的名字，都要投降我。呵，这一下子呀，孟善义觉得今天是自己的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啊！今天自己啊，基本上就等同于四平山上的李元霸了，我就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呢。我都已然把人围着了，这些人已然成为我嘴中之食了。你灵狐行达是干嘛的？你为什么抢我的功劳？我是奉了总百魁之命攻打通山的，你的阵地不在这里，给我退了下去啊！灵狐行达的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孟三一，你跟谁说话呢？我跟你说话呢，跟你就跟你。你是不是灵狐行达啊？你的阵地在这里吗？总百魁让你攻打什么地方呢？我的灵狐行达心说话，这废话，我的阵地是不在这里，但问题是，攻打完了我的阵地，我是有权利往这通山上我进攻的，这有什么错吗？嗨，旁边这几位将军一听啊，我说虎牙狼将。您跟他矫情什么呀？他小毛孩子，他懂什么呀？发命令，咱赶紧的把这群人给歼灭了就得了，给抓住了就得了，敢！啊，孟善义还来劲儿了，我看哪个敢，哪个敢？难道是你们没有把我镇远将军放在眼里吗？没见我在这镇住你们吗？啊， 这些人一听什么镇住我们，我说孟善义，你脑子里进浆糊了吧？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个小小的镇远将军焉能够在我等面前大言不惭啊？孟善义说什么小小镇远将军，我告诉尔等，我是受了总百魁之封的啊！我镇远将军能镇住一切。令狐兴达一听，你确实疯了，镇远将军呢、啊？你小小的一个正七品呢、啊？你可知道我这虎牙狼将是极品将军吗？我管你极品呢，我镇远，你再远我也把你镇住。呵，令狐兴达气得鼻子啪，又由打那边歪这边来了。怎么的？啊，镇远就是谁都能镇住，再远都能镇住。我告诉你，虎牙狼将从四品啊，对，你不是四品吗？我七品，我比你大仨数。我这啊，令狐兴达这个气呀、啊，都给气乐了。有这么比的吗？啊，这官职是越小越大，不，我也说迷糊了。这官职呢是数字越小这官越大，我不管。我今天呢奉了总百魁之命，领着玄甲军，这可是总百魁身边的禁卫军呢，所以我就代表总百魁。令狐兴达，我劝你不要在这里妨碍公务，否则的话。令狐兴达把这手一背，小子，否则的话怎么地？否则的话呀，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我抓住你军法处置。令狐兴达说，我没听说过啊，镇远将军敢处置虎牙狼将的，今天就让你小子知道知道呀。令狐兴达心说没办法说了。程咬金一听，哎，大拇哥一挑，还得说镇远将军呢啊，说这话就气魄。我说给镇远将军加加油，镇远将军加油。旁边呢还真有附和程咬金的，那内军内藏军呢也跟着举拳头，哎，给镇远将军加油，镇远将军天下第一，镇远将军天下第一，镇远将军万岁，镇远将军万万岁。李密在那里气的呀都打晃了，都怎么的？我也没听你们喊过我万万岁，我毕竟不是皇帝呀，很少这么喊。好嘛，这小孩你喊万岁呀，哎呀，他也能承担得起。程咬金看，哎，我说新王你也跟着喊呢啊啊，我好好啊，镇远将军万岁。好嘛，李密也跟着喊了。嘿，这下子呀，这孟善义杠牛了，这就是官二代呀。他们呢，那就是得益于别人捧他们，一捧就得晕呐，一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了。孟善义啊，往下压压掌，好，诸位呀、啊，愿意投降于我，我呀，告知总百魁大大的封赏。我说，令狐兴达，既然人家不愿意投降于你，你呀、啊、以大局为重，快快带领你手下兵马撤了下去吧。令狐兴达现在呀把牙关都快咬碎了，小子孟善义，我要不是看在你爹的面上，我现在就摘了你的牙呀。我令狐兴达，你那嘴放干净点，我爹是我爹，你是你，你不用看着面子啊。对，程咬金说，令狐兴达，你连总百魁云化及的面子你都不给啊，你还看什么人家爹的面子呀啊？你要看在云化及面上，赶紧撤军，赶紧赶紧后退。这边是玄甲军的，我们要投降也投降玄甲军，直接向总百魁投降。当然了，现在总百魁代理人那就是这位孟将军，我们呢得向孟将军投降。你算干啥地呀？赶紧退了下去，否则话我们就跟你拼了。对着孟将军，对，我们就跟你拼了啊。令狐兴达一听，你哪头的你呀 啊跟他给我拼呢？ 孟太医。这事儿啊，回头再到总百魁那里说清楚。现在我们就要捉拿李密这一伙人。来，上！那意思别听孟善义的，给我上！程咬金可又赶上啊，拿起兵器，我说孟将军，咱们一起跟他干，打完了他，我们再投降你。哎呀，孟善义一看林虎一打，不给面，来啊！谁敢抢战俘抢咱的功，咱就跟谁拼了，围着战俘跟他打，杀呀，打打打。好嘛，把李密这些人呢围困当中，他们双方为了争功干起来了，乒啪乒啪乒啪乒啪，可把这灵狐行达给气坏了呀。你说杀不杀？杀那是自己人，不杀遇到这么一个糊涂蛋，行啊，我把你宰了得了。灵狐行达心说，我杀了你这一个阻挡事的，回

咱难以得手，杀吧！就往前冲，直奔孟山义。程咬金坐在马上一看，程咬金呢还喊呢：“我说孟将军，往后去，往后去！他们呢要进行斩首行动，要对你不利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还得投降你呢，让其他人挡着啊啊！”孟山一听，还得说程魔王，你替我想着好，回头啊，我在总百魁面前一定多给你美言几句，我还让你当程魔王。这令狐星打心说，你算哪根葱啊你？你是个镇远将军，你才七品官啊啊！你还能够说服这总百魁给人家封王？你怎么想的？你现在讲道理根本讲不清啊啊！叮当叮当叮当，这双方啊就打起来了。程咬金告诉秦琼等人：“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谁往咱这冲，咱就往外戳，甭管是谁队伍，咱呢得围住咱自己，明白明白？”这些人呢，拿着刀拿着枪，只要是过来的人，只要是随军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们都别过来，我们围我们这一块，你们打你们的。哎呦，这下子呀，随军在这里听当听当听当听当，这打了五六分钟啊。正在此时啊，有人高喊：“给我住手，都住手！”又有一伙随军由打东边杀过来了，这一伙呢，也就是有个四五十人吧，为首的有几员将领啊，最前头的高声断喝：“住手！住手！有位将军孟景到了！”这一嗓子，把这孟善义给喊了一激灵，在马上扭向回身一看，哟，可不是吗？自己父亲孟景来了，他怎么看得见呢啊？把这兵啊全派上去了，他自己躲在后边一瞅，哎呀爹您来正好，哎呀这个令狐星达真是气人呐！本来李密等人呢要投降孩儿我，他不让投降，他非得呀投降他，非得给我争功，哎别怎么的，没说完呢，孟景就来到近前了，抡圆了赵儿脸上给了一巴掌啊，差一点没把兜谋给扇飞了呀！哎哎哎，爹，你打我做甚？打你做甚呢？你糊涂啊！现在先抓的李密，先抓的秦琼，为何自相残杀？都住手！都住手！这么一喊，刷，双方都不愿打，自己人打自己人干嘛呀？那还不是领导者让自己打的呀？这时有人这么一喊，停！刷一下子，双方呢？都停住了，各自往后倒退，一看呢，就这五六分钟啊，已然杀死杀伤了得百十来号吧。哎呦哎呦，没死之人躺在地上在那呻吟呐。令狐星达气的心说，谁喊的？抬眼一看，孟景啊。令狐星达说，孟将军，你可来了，你可来了，你的儿子居然让人呐打随军呐，自相残杀，这作何解释？孟善义一听，老子做事，老子当你，别找我老子。令狐星他一听，怎么都老子呀？你住口！孟景一听，你给我退一边去！哎呀，孟景赶紧的呀，冲令狐星他一拱手，误会呀！这孟景怎么来的呢？他也是在战场上穿插，杀退了几股魏军，人家也冲上来了，因为看到啊山上打起来了，还有那逃兵呢，有那逃兵不愿意打，一看哟，随军跟随军打起来了，呼噜呼噜呼噜往下跑。孟景一看，你们为何往下跑？这才说呀，哎呦，山上孟将军呢跟令狐将军俩人打起来了，为争功。哎呀，这个逆子啊，这小畜生能气死我呀！哎呀，赶紧的。这才来到事发当场，把两方面全按住了。令狐将军，这是一场误会，咱现在先放下这场误会，咱以后再说啊，咱现在先捉拿孟景一指李密。嘿，孟景也高兴啊，没想到这功劳是我的了，你看让我碰到了，哎呀，还得是我儿子呀。

0: 们在这里还挡了一阵子，不然的话呢，这可能啊，这我就得不到这功劳了。现在我看到了，这功劳怎么着也得3131呀、啊！你这老子呀，跟儿子还争功呢。哎，现在啊，咱们都是隋朝的人呢啊，别的话咱都不说了，都是一家人呢，何必争锋啊？咱现在把这李密，咱要给拿住，功劳大家的！快快快快快快！什么快呀、啊？快把刀枪尖啊，对准李密，对准秦琼等人呐！令狐兴达一琢磨也是啊，现在不顾的跟你矫情这些了啊，赶紧的唰！这些人呢、啊，又把刀枪指向秦琼、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瞅，我完了完了完了，这来了一个明白人呢，现在最怕明白人呐。程咬金说：“你是何人？”我乃右卫将军孟景是也。右卫将军呢？我来问你，左卫将军何在？左卫将，你管他何在呢？孟景心说：“我右卫将军来就行了，你还管什么左卫呢？”程咬金说：“你来正好，哎，来正好。刚才啊，这令狐兴达要抢你们的功劳啊，被我给按住了。还那句话，我愿意投降于你们。”你们呢？把令狐兴达哎给我打走，打住！程咬金，打住！不许你说话。人说了，见程咬金绝对不能让他张口。你在我面前挑拨离间是没有用的。程咬金、李密、秦琼，现在尔等走投无路了，还不快快放下兵器投降？更待何时？王伯党一听，拼命三郎那劲儿上来了，四哥。事到如今，须纵胆，咱们跟他拼了！对，跟他拼了，跟他拼啦！魏军呢、啊，群情激愤呢，连李密咬着牙忍着疼，把宝剑也举起来了。谁敢上来给他拼啦？程咬金说：“慢着，咱还有最后一招。还有什么招啊？拘神啊！这地方哪来的神呢？”程咬金说：“不拘一拘，谁知道啊？”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

0: 天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铜山决战，李密等人身陷重围呀，可以说呀，李密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本来觉得自己稳操胜券，那宇文化及呀不堪一击，没想到啊，打了整整一天，不但说没把人宇文化及打垮喽，反被人家的兵把自己围困在了铜山之上啊。其实啊，如果当时有直升飞机或者说有无人机在铜山绕一圈，把整个这个区域啊看一遍，那此时还是西魏军占有上风。但问题是在铜山之巅这一块，人家隋军占相对优势，你这个区域你现在兵力不足啊，全部撒出去了，而且人家呢来了两股生力军呢，玄甲军和那灵狐星达所带的2000军队，双面一合围，李密这边没咒念了，除了硬拼没别的方法了，连李密都把宝剑拎起来了，拼命三郎王伯当咬碎钢牙呀，跟妻子东方玉梅把李密挡在身后了。王伯当还说呢，主公，主公莫怕，要想伤害主公，除非从我王勇身上踏过去，否则的话，无论何人也难伤主公半分毫。哎呀，把李密感动的呀，眼泪都出来了。到关键时刻呀，还得看我这帖子呀。而秦琼、秦叔宝则在另外一面，也把李密挡住了。李军现在后边也挡住了，程咬金把秦用挡在身后，把徐世仁拉在身边呢。我说老徐，老徐，给我挡着点啊，给我挡着点，一会儿啊，我耍起斧子来， 万一有人要暗害于我，都靠你了，都靠你了。你身性好啊，我要有半分闪失，我就算做了鬼，我也放不过你。徐世仁说：“跟我什么关系呀？你受伤那是你的事儿啊，我不管啊，你保护我，你保护我，咱哥俩好啊。我跟老尤那关系没得说呀，咱就是亲兄弟，亲兄弟就得护着我，知道吗？护着我。”嘿，徐世仁说：“哈哈，我护着你。”这时，王伯当说话了：“四哥，不要耍贫嘴了，咱现在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别！”程咬金呢，赶紧的直摆手：“我说伯当啊，这娶了媳妇儿了，怎么还没个稳当劲儿啊？啊，这用得着拼吗？啊，都给我站住！”就这些随军呢，正往前冲呢，程咬金一嗓子：“这！”这些人呢，赶紧的刹住脚步了。怎么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而且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程魔王，这程咬金，这人厉害呀。那程咬金算在随军里头啊，立了腕了。就见程咬金呢，这手往后不愣不愣，那意思让其他人往自己身后哎靠一靠。程咬金马往前一推，半个马身子就出来了。徐世仁一看，我说程魔王，您让我保护你呢，你怎么还往前走啊？哎，对了，你就跟着我啊，跟着我，你就是我保镖，我呀给他们说两句话，说两句话啊。程咬金把马往前一提，先是大笑两声啊，就这声笑，把孟景、把灵狐星达、把这些随军全笑愣了，有很多人都哆嗦了。你笑什么？这孟景啊还问呢。程咬金呢、蔑视的瞥了孟景一眼，笑什么啊？尔等真是不知死的鬼呀、你们知道我老人家是什么人吗？程咬金把大肚子往上一挺，孟景说：“你不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吗？”“哼哼，然也。你可知道那李元霸是我的什么人吗？”啊，这孟景一听，提什么李元霸呀？“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李元霸天下第一条好汉，被你们那个皇帝，我那兄弟杨广啊。”众人一听，杨广称他兄弟了啊，当然了，嘿嘿，杨广待我如上宾呢。你们又不是没见过，我在你们江都宫探地穴啊，我探出多少好东西来。为什么让我探地穴呢？混世魔王啊，什么鬼呀，什么魔呀，见到我那就得臣服于我呀。所以你那皇帝跟我啊，那暗地里八拜结交啊，我们是生死把兄弟。哎，你们何人把他给杀了啊？众人全往灵狐星达那边望。灵狐星达一看，你别看我呀，阿斗，程咬金，你在这里废什么话啊？你说李元霸的，又转到杨广身上作甚？程咬金心说：作甚？我拖延时间。程咬金呢，一路败退，在这山坡上啊，也看到了山脚底下零零散散有自己的军队呀。程咬金心说：“话，我把这时间越拉长了，哎，我的援军呢就有可能上山呢，在他们后面只要一动手，我们就有可能突围呀。所以我得扯呀，我跟那说书先生学的，我到处扯。你扯呀？”人家不让你扯，你少提杨广啊。对，我不提他。我为什么提他呢？他给我那徒孙李元霸赐了一面金牌呀，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李元霸乃普天之下第一条好汉也，你们能打得过李元霸吗？孟景说：程咬金，你休要多言，赶紧放下兵器， 饶你不死。
10: 别说这话，
9: 我就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打过李元霸？李元霸已然被雷击身亡，提他作甚？
10: 作甚呢？
9: 你们都不是他对手，我是他师爷。你们琢磨琢磨啊，李元霸能拜我为师爷，那我多厉害，嘿嘿，可想而知。去年本魔王大闹江都城的时候，尔等有几个在场啊？
10: 这些当兵的呀，还真就没在场的，但是听人说了。
9: 程咬金看没有在场的呀，没有在场的就好办了
10: 啊。众人一听，怎么没有在场的好办了？糊弄我们呢。
9: 要是在场的早就吓尿了。当时我程咬金大战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我掐诀念咒射掉了宇文成都的三魂七魄当中的一魂八魄
10: 啊。
9: 三魂七魄你怎么射出八魄来？对，我把他吃奶的魄都射出来了。
10: 哎呀，众人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吃奶还有魄呀？
9: 哼哼，这就是我混世魔王法术的厉害。尔等啊，我劝你们速速倒退100步，否则的话，我一会儿做出法来，那李元霸怎么被打死的？那就是他不听我的话，我做法用雷把他给击死的。
10: 这些人一听，好家伙，真是狠，一恼了连自己徒孙都打呀。
9: 尔等再不往后退，我要呼风唤雨招雷打尔等的脑袋。
10: 孟景说，各位
9: 别听程咬金胡言乱语，他这是故弄玄虚，既然尔等不肯放下兵器投降，听我号令，大家一起往上冲，活捉李密，杀掉程咬金。待着，
10: 好悬没把这孟景腰给闪了。
9: 程咬金，一惊一乍的，你作甚？
10: 你别作甚呢，
9: 我老作甚作甚的。哎，我告诉你，我程咬金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居神前将乃是一绝呀。程咬金，你休得在此装神弄鬼，给我上！一招呼，这些人呼啦又往上冲了半步。待着，我现在就居神了，我居出来让你们看看。
10: 程咬金一看坏了，怎么的？这些人呢不听自己的，自己再往下拖延时间是拖延不住了，我居神。
9: 程咬金说着呀，往后瞅了瞅，就见秦琼啊也等于背对着程咬金吧，但是还能够撤了身子，斜着半拉脸来瞥程咬金。他还得注意前面敌人呢，那意思，这老四，你这又装什么神弄什么鬼的？
10: 这秦琼啊没得见过程咬金居神，其他人等啊也几乎都没见过，见过的都没在场，唯有李密，哎，李密见过。怎么俩人一起往江都城外跑过呀？一路之上程咬金拘好几次呢，反正每一次还真就能让程咬金呢拘回来点东西，咱也不知道是神呢还是侠呀还是什么玩意儿，总之啊这程咬金每一次还真就不白拘。李密一看也明白程咬金现在呀故意拖延时间呢，李密也哈哈一笑啊，虽然疼，疼也得笑啊。哈哈哈哈，尔等真是不知死的活呀，我这成王兄法力无边，定能居下上天之神将，尔等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9: 程咬金还行，还知道给我捧哏呢。哎，行行行行，这就行啊，多说一句话就能多拖延一点时间呐。尔等仔细看喽，我现在掐诀念咒，马上天神下来。
10: 好嘛，程咬金呢马上浑身这么一颤，就跟那 做法的师傅的似的，似乎什么东西附体了似的，摇头晃脑，带摆大肚子。哟，这下子呀，把这孟景也吓一跳啊！当时人都迷信呢，也确实听说过程咬金有点邪招。至于是什么邪招，大家传的还不一，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还真有的传程咬金呢，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往下一吐吐，扑噜就变出一个老虎来。往上啊，一擤鼻涕，啪，天上下雨。这谁传的？谁知道啊？反正人都爱传谣言，所以程咬金这么一扑棱，神神鬼鬼的，也这孟炳啊吓一跳，旁边的孟善义更吓一跳。孟善义呀、啊，把马往后拨了拨，躲自己父亲身后了。爹。这人这是干嘛？孟景说：“少废话，看他装什么神，弄什么鬼，能拘出来什么样的神将？他真能拘出来吗？看着。”孟景啊，他心里也没底。程咬金晃动半天呢，铃铃铃，天上神将听分明。快快显出你的灵！众人一听，这什么口诀呀？什么叫显出你的灵啊？程咬金心说：“我哪知道啊？我这没准词儿啊，想到哪是哪呀！”程咬金呢，提高了声音：“天灵灵啊，地灵灵，混世魔王在此招神灵，过往的神灵都往我这看呐、啊。”没有神灵来妖精，连妖精都能招啊！天灵灵，地灵灵，神将快快听我令，混世魔王在此被围困，赶紧的解围，杀掉这些可恶的随兵啊！有没有神将啊？有没有神灵啊？程咬金呐，喊了几声，孟景一看，四周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程咬金呐，难怪那些人呐都说你就会耍嘴皮子。今天我算是领教了。众位儿郎，不要再听他胡言乱语，全给我上杀啦！他把掌中宝剑呢代替军令往前一指，杀呀！这等于发动总进攻了。程咬金说：“你们给我站住，站住，站着，我接着打吧。”他们程咬金呢，居神失败。只能啊抡开大斧子，噼啪噼啪噼，开始跟攻到近前的那随兵打起来了。王伯党一看你就多余呀，四哥刚才就该噼啪啪啪啪啪啪啪，没辙了，只能硬拼呐。众人把这李密、秦用围在正中央，这俩人全受伤了，其他人奋力反抗啊。人家随军呢往前滚着围呀、啊、一层一层往前围，一层一层往前裹。现在随军斗志昂扬啊，其实啊也是强弩之末了，每个人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都饿了都。但是呢一瞅胜利就在眼前呢，这眼前又是富贵呀、啊，抓住李密天大的功劳啊！哎，就算饿再忍一会儿，最后一会儿的傻家家啊！这些人往前推进，程咬金、秦琼啊，奋死抵抗。时间不大，程咬金、秦琼身上多处箭伤啊，连秦怀玉都受了伤了。人家往前越来越推进，秦琼、程咬金往后缩得越来越厉害。人也越来越少啊，内军内帐军几乎伤亡殆尽呢、啊、眼瞅着就把这些人围歼在这里了。突然间呢， 就听令狐行达那个阵营后边乱了，噼啪啪。

闪开，闪开！啪啪啪啪！这边一乱，程咬金一边抡斧子一边打，一边呢，甩头往灵湖星达，也就是往西边观瞧啊。一瞅啊，那毕竟啊是黑天呢，瞧的不算太真切，但是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有打西边有一道白影啊。这白影啊，哎呦，如同一辆坦克似的，碾压似的往着山坡上正冲呢，哒哒哒哒。挨着死碰着王啊，那王还不是一般的王，怎么的？只要碰他，啪肉肉啪呀，肉都啪啪啪啪啪。打过那三国无双嘛，就跟那打架似的，那真的不是游戏呀、啊，这人呢全飞了，啪啪啪啪啪。程咬金一瞅，哟，这人身影怎么那么的熟悉呀、啊？程咬金高声喊喝了一嗓子。啊哈！看到没有，我已然居来了天兵天将了。哎，来者何人？报上你的姓名。我是程咬金，我在这里呢。程咬金呢，虽然没看清楚这人是谁，但是一看这人呢，那武艺高强啊，不是一般之人呐，挨着死碰着就飞呀、啊。程咬金心说：“你倒报个号啊！你是谁呀、啊？啊，你别闷头往前打呀！”程咬金这么一喊，嗯，那人听见了，哎呦，那人心中一喜呀、啊：“姐夫，姐夫是你吗？”程咬金用耳朵一摸，嘿，程咬金高兴了，怎么的？这声音太熟悉了，哎，我说三儿，三儿。是你吗？元庆，是你吗？对，姐夫，正是我，是你，赶紧报号。把程咬金气坏了，怎么呢？程咬金听出来了，来者是谁呢？来者非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舅爷，舅爷啊，自己小舅的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程咬金为什么生气呀、啊？程咬金心里说话，裴元庆啊，裴元庆。你名望这么大，你闷着头往前冲干嘛呀？你报一报你的号啊！这一句话还真点醒裴元庆了。裴元庆啊，光顾着往前冲了，闷着头光顾打了，这人也实在。那锤轮动起来，啪啪肉肉，啪啪肉肉肉啪。你想想那多厉害！哎，头三节就剩这么一位了，可以说压盖天下呀。但你再压盖，你也得靠你身上力气，你也得靠武艺呀、啊，你总有使完的时候啊。你报个号，那是有品牌力呀、啊。啊，对，裴元庆一听啊，把掌中扒了梅花亮银锤这么一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喂！离他近的人呢、啊，纷纷的，有的都把兵器扔了，赶紧把耳朵捂上了，震耳欲聋啊，震得整座通山，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如同啊。在山顶扔了一枚炸弹似的，噗，冲击波呀，哎呦，冲击出来得两里地呀，震耳欲聋啊！裴元庆高声喊喝：“呀，呆，不知死活的随军听着，某乃锤震四平山，打的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报安吐血的银锤太保裴元庆。”双锤又是一碰，随着个锤音啊，就把裴元庆这一嗓子给传出去了。顿时再看那随军的，怎么的，往旁边那么一躲，我的妈呀，人的名树的影啊！程咬金让裴元庆报号，那就对了，那就你别闷着头啊，这品牌力就在这里呢，谁不知道裴元庆啊？在那四平山上，这么多随军眼睁睁的看着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裴元庆一锤砸得抱鞍吐血呀。后来又听说了，在东岭关，这宇文成都

二次碰到裴元庆，又被裴元庆给打了。可见裴元庆的功夫在宇文成都之上啊。那在宇文成都之上，就应该跟那李元霸差不离儿。虽然呢，在四明山上裴元庆没比过李元霸，但是现在李元霸死了。裴元庆那就是铁定的天下第一名啊，谁敢上前呢？这个手嘎啦嘎啦，怎么裴元庆啊把链子挂到锤上了啊，刷刷两边锤这么一轮，这才叫银锤震通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大火逼近居民区、工厂和发电设施，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当地政府调集40余辆消防车和100多名消防员前往控制火势，有4名消防员因吸入高温气体受伤，附近希腊驻军已做好支援准备，1名76岁男子被警方逮捕。当地时间7月4号，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据初步统计，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2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就打进了3球，展现出极高的射门效率，8强战中摩洛哥队将对阵法国队。此刻提示，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的行为风险激增，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3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许多溺水的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咽喉在冷水刺激之后会迅速痉挛，导致声门关闭，气道基本上是完全堵塞的状态，没有机会呼救。大人可能看到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是在玩水，其实孩子已经溺水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员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温岭一名4岁患儿的救命手环不慎丢失后，全程好心人争分夺秒接力寻找的故事。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员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3: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1: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3: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3: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3: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1: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3: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3: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四十。

0: 十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0: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2: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了。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嗯，没多想。
0: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怎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 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五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循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5: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5: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都会，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至于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半个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 近日，一则寻找患儿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浙江温岭全城人的心。 一枚小小的定制医疗手

0: 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他发现孩子专属定制的救命磁吸手环不见了。患儿母亲胡爱平说：“
1: 我在医院里面找了没找到，返回来我又沿途路上又找了一遍，没找到的话，我就跟社区欠钱联系，我说我手环掉了。”
0: 胡爱平家庭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孩子罹患罕见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极高。这枚专属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手环一旦丢失，不仅前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孩子随时可能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象，而本地无法复刻，北京定制的高费用和长周期是这个家庭目前根本无力承担的重担。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说：“
2: 知道他这个手环对于他儿子的重要性，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发动我们社区的内部力量，比如说网格员啊，还有是志愿团队呢，连接去寻找。毕竟我们人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联系了共建单位，像是派出所，然后交警，还有是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渠道上面帮助爱平来寻找他的手环。”
0: 当天上午，胡爱平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城西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暂时未能锁定手环掉落位置，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随着官方寻物推文广泛传播，无数热心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加入搜寻队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钟英龙说：“
3: 我们早上马上就安排保安啊、保洁的工作的之余，去现场去找。
4: 上电梯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嘛，他也问我说：‘哎，19楼那个手环找到了吗？’这个全民比较热点的事件，大家都关注到了。”
0: 然而，温暖的善意其实早已悄然降临。这枚外观酷似手表的黑色医疗手环，被某足浴店员工李挺捡到，并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某足浴店员工李挺说：“
5: 当时路过我一看，哎。”一个运动手表一样的东西，人家拿起来的也不是手表，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后面我就拿着带到店里，我说这个如果有人来找，有人来问，就跟前台交代，那就拿出来给他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0: 深夜交班时，店长助理曹远飞看到桌上的手环，对照官方寻物信息仔细比对核实，确认这正是患儿遗失的救命手环。某足浴店店长助理曹远飞说：“
6: 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所以我能够去理解那种心情，所以说我当时就联系了上面电话，我最终跟城东派出所打了电话，我说这个可能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救命的东西。”
0: 接到报警后，城东派出所高度重视，核实信息后持续多方联系家属，最终成功对接上胡爱平一家。城东派出所民警牟世新说：“
7: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考虑到手环十分重要，关乎我们小孩的生命安全，家属肯定十分焦急啊，所以我们就挨个的啊设了一个联系方式，终于是跟家属取得联系，那通知家属把这个手环领回去。”
0: 当晚12点，患儿父亲顺利取回遗失的救命手环，手环的及时找回也化解了一场突发危机。就在寻回后不久，孩子出现了癫痫小发作症状。胡爱平说：“
1: 睡觉睡得好好的，他突然嘴唇发紫了，眼睛睁开了，他每次都是这种小发作呢。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能找到，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肯定要送人民医院去抢救室里面去吸氧或者是镇静了。”
0: 失而复得，化解危机，胡爱平满心感恩。他告诉记者，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家庭渡过难关。胡爱平说：“
1: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吧，其实真的很感恩他们，感恩他们的热心帮助。”
0: 一枚小小手环承载生命重量，一场全城接力，尽显城市温度。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

0: 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年香菜，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16: 要不要通知老方？
1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6: 千里江山图，
1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北京时间13:30。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四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表示，我看到过去几年英国换了六任首相，在我看来，这表明英国政治出了大问题，亟待重大的结构性变革。万斯说，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办法。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十年间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他说，我对英国很不满意，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不再是温斯顿·丘吉尔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该国企业开发出一款名为红色按钮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据报道，该系统由格罗纳斯公司和元素公司联合开发，可嵌入任何民用无人机中，利用俄罗斯格罗纳斯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无人机，在无蜂窝网络信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完成识别。当出现紧急情况或违规飞行时，监管部门可向无人机发送指令，强制其着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展开较量，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次打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队伍。四年前，摩洛哥队还被称为黑马，如今拥有诸多球星的摩洛哥队再次闯进世界杯八强，完成了从黑马到世界强队的蜕变。接下来，摩洛哥将对阵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法国队，争夺一个半决赛名额。此刻提示，近日多地的气温接连突破35度，空调成了消暑的刚需。相关专家给出空调使用的提示，您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您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如果外出少于1小时，建议您不要关空调，这样用空调啊，舒适又省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怎样的风险？
1: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警示？

0: 之声特别报道。
1: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3: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是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2: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3: 嗯，是要开单的。
2: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3: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2: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4: 到这来检查，这这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4: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2: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4: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4: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5: 在曲屯哪里呀、
4: 啊？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2: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6: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7: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2: 对，
6: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应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6: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2: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6: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2: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6: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2: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6: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 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5: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

0: 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1: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的时候，互联网上的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那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3: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2: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4: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5: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4: 对，
5: 在动物身上做，
4: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5: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4: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个。
5: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2: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6: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4: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6: 一个证3000。
4: 对，2年有效。
2: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7: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眼液，
8: 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7: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8: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7: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9: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湖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10: 是的，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数量负责。
8: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10: 入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8: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10: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2: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8: 主要成分是啥呀？
11: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是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他。

0: 像这些的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1: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被夸大去宣传。
2: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3: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2: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纸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4: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
5: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送检后发现，检测结果显示这些产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产品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于这个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6: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到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泪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2: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6: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 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2: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6: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4: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时务必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都不是药品或医疗器械，绝不能滴入眼睛，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进入暑期，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突破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5: 在最新的案例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4: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匿名无痕，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9: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8: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9: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8: 到案的九人当中，有五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10: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8: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10: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8: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营介绍，
9: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8: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9: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8: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9: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全区共有防城河、江平江、潘宁江及北仑河等8条河流13个站超警0.38至5.76米，超警最大为防城河、防城港区大陆镇河段。今天8点，广西仍有防城河、江平江、潘宁江及北仑河等6条河流10个站超警0.27至3.83米，西江梧州水文

岸水位14.28米，警戒水位18.5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防城河全线超警2至5米，柳江、桂江、资江、南流江、玉江及部分支流，左江及支流岷江、洪水河及支流清水河、北支江、平陆运河及大丰江等江河可能出现2至8米的涨水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玉林、贵港、北海、钦州、防城港、柳州、河池、来宾、桂林及南宁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3:30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下周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的价格低于同期高铁的价格。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该批活体龟为三爪香龟39只、丽香龟9只以及卡罗莱纳香龟5只，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拉开大幕，上届世界杯打入4强的摩洛哥队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8强赛中碰面。明天巴西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此刻提示，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该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的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再过两天，也就是7号啊，就是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了。伴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经济也迎来了消费黄金期。
1: 在安徽，驾考、培训、毕业旅游、数码产品市场迎来了消费高峰，年轻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激活了夏日。

0: 消费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林娟的报道。
1: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2: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3: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1: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4: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立减500的优惠活动。按照往年的情况，报名人数比平常增加到300到500人左右。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1: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七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5: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1: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6: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7: 我们再来看江西，进入夏季以来，江西各地商超里夏凉床品、制冷家电供销两旺，户外亲水漂流等文旅项目客流激增，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赣州台记者陈石红、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8: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书红表示，
9: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3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8: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10: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架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制冷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8: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11: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8: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饶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

0: 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1: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0: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2: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极致升级。
3: 夏季是冰淇淋冷饮的消费旺季，在福建福州，平价雪糕备受青睐，一款体积更小、热量更低的一口食雪糕成为消费新宠。而福州本土的冰饭与特色风味冰淇淋正以独特的味觉记忆俘获越来越多人的心。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陈思妍，今年福州的平价雪糕市场都有哪些亮点呢？你好，陈思妍。思妍，好，我们请导播再接通一下记者的电话。
4: 接下来我们再去山东德州宁津县感受一下夏夜中市集的烟火升腾。入夏以来，宁津县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当地以夜间经济中轴线为牵引，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拓展便民夜市布局。来听总台记者贾林的报道。
5: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6: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7: 夜市环境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得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5: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8: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9: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津搞这个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津。
5: 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化、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10: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3: 这个夏天，福州本土的冰饭与特色风味的冰淇淋正以独特的味觉记忆俘获越来越多人的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思妍。思妍，今年福州的平价雪糕市场都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今年福州冰品市场迎来了质价比时代。记者走访福州多家便利店与冷饮批发店，发现曾经动辄10几20元的高价雪糕早已难觅踪影，曾被边缘化的绿豆雪糕、老冰棍、牛奶雪糕等传统产品从边角位置回归 C 位，不少门店的绝大多数单品价格在5元以内，其中不乏单价1元、批发价0.7元的雪糕。某些店铺还会设置批发购买的额外赠品。有店主告诉记者，之前也曾跟风进货过网红高价雪糕，销售效果却并不如预期理想，于是今年转变了思路，反而取得很不错的效果。同时，很多大型商超推出了自有品牌雪糕，有的每盒售价15.9元，内含8到10只，也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除了价格回归理性，雪糕的形态也在悄然改变。过去动辄八九十克甚至上百克的产品，如今正被更小规格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某商超自有品牌的百巧精准榴莲冰淇淋以100克盒装出售，每盒内含10颗小冰淇淋，售价11.9元。按包装上营养成分表的数据计算，每颗的热量只有30多千卡，成为了不少体重管理者解馋的选择。此外，一些小众品牌凭借新奇创意和趣味造型突破大品牌围剿，精准捕获年轻消费者，开辟出全新细分赛道。在不少便利店内，一批创意十足的蔬果造型冰淇淋正以萌趣设计突围市场。记者注意到，一款芭乐口味的雪糕售价9.9元，造型逼真，趣味满满，引得不少年轻人拍照分享，在社交网络上讨论度颇高。主持人，
3: 那作为福州城市限定的夏日冷饮冰饭，为什么会在这个夏天又掀起了一波消费热潮呢？
11: 福州本土冰品的走红是一场关于味觉记忆与地域文化的深情表达。起源于福州城乐区的传统名小吃冰饭，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当地解暑饮料冰水演变而来。糯米、碎冰、鲜果、仙草、椰果在碗中碰撞，浇上甘蔗糖水，用勺子搅匀，入口清润透凉。本地人还偏爱冰饭加烧烤的冰火组合。今年夏天，不少冰饭加烧烤店都生意兴隆。一家知名视频网站上，冰饭话题视频播放量达1.7亿次，在另外一个知名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总浏览量超过5000万次。与此同时，另一种福州味道正以更现代的方式表达。来自台湾的青年林东月将意式传统手工冰淇淋 Glato 与福州本地特色巧妙融合，推出了福州龙眼饭风味冰淇淋，还有荔枝红茶、性感榄茉莉、永泰青红李干等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口味。凭借独特的口味与新颖的创意，这种类型的创意冰淇淋也在福州冰品中获得一席之地，吸引不少福州人前往打卡品尝。主持人，
3: 好的，陈思妍。目光再转向河北，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呢，这个夏天同样火热的还有万众瞩目的世界杯。眼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1/8决赛阶段，在河北各地推出潮流消费场景，为群众呈上家门口的足球盛宴。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都推出了哪些跟足球元素相关的活动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的一家大型商场，那这里说呀，可以是世界杯的这个氛围感拉满了，光从这个店面装饰上啊，随处就可见热血足球的元素，而且呢这里还围绕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设置了很多趣味互动游戏，比如说有点球射门闯关、足球九宫格，还有世界杯知识问答等等，种类很丰富，有趣儿还容易参与，体验感非常好。另外呢，现场也还同步设置了高清观赛的大屏，它聚集了大批球迷哈，可以同步收看世界杯的焦点对决。那工作人员呢，还现场和市民面对面的聊球，解读赛事的这个赛程。那每届世界杯啊，就是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很多商场、酒吧、广场、烧烤、餐饮等商家来吸引客流、破圈增收的契机。那么今年世界杯呢，河北一些商家就提前布局，深耕球迷经济，为河北的夏日经济再添一把火。在雄安新区呢，喝彩世界杯文化艺术节正在举办，那还有这里面呢有晚风音乐会、网红市集，还有趣味特卖等潮流消费场景，惊喜不断，特别受到球迷还有年轻人的欢迎。那我们了解到呢，保定还有一些很多的烧烤店也都安装了巨幕，让顾客可以沉浸式观菜。还有很多餐饮休闲场所的商家呢，也纷纷将店面装饰焕然一新，为世界杯造势。那么在线下上签世界杯促销升温的同时呢，线上平台的热度也是在悄然攀升。在社交平台来搜索世界杯系列的装饰，还有世界杯套餐以及氛围道具等商品呢，就会发现销量是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3: 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大多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还有上午时段举行的，那相关的商业业态在经营策略上会有哪些调整呢？
12: 好的，那对于一些烧烤餐饮商家来说呢，在夜间的营业高峰期啊，应该是比较难看到世界杯的直播，但是呢河北很多商家在大屏上播放着赛事回放，那食客们也讨论得很热烈，氛围啊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当一群人来讨论足球的时候，那么足球的意义就出现了。另外在社交媒体上啊，B 今年的世界杯和广州早茶更配，还有呢隔空喊话早餐店赶紧安装大屏，这样的话题呢让大家开怀一笑。那么一些商家呢也顺势改变。

0: 酒套餐。那我们了解到呢，邯郸道内还开设了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零售店，所以说球迷们在街区内就能享受一站式的观赛和购物体验。啊，那综上所述呢，就是适应了市场，精准投入。那随着河北的商家越来越注重消费场景的精细化和客群的细分化，那世界杯的赛事呢，也将带动今夏河北的消费市场释放更多的活力。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广华。
2: 如果说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夏天热血沸腾的记忆，那么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就是夏日里能抚平人心的温暖底色。
1: 在江苏，各大景区不仅推出了赏荷系列文旅活动，还有不少地方打通产业链，让一朵荷花从颜值担当变身富民金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景区负责人刘伟介绍，实景演绎与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4: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3: 在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一座 mini 荷花市集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在这里，高校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及和你一起迎限量好运印章，让学子们的旅途增添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记忆。游客江岩颂：
5: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焦山，我觉得都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3: 在镇江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母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意画面。游客张倩：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3: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等手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野趣味。集市经营户黄兰兰：
7: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3: 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地的文艺团队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8: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征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9: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0: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呢，北方是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两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都是出现了气温破纪录的情况。那这其中呢，像吐鲁番昨天的最高气温高达了49.1度，也是打破了当地最高的一个记录了。那同时呢，还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到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其中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是会达到40度以上的。明天呢，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的高温仍然会比较持续。

0: 19，像西安还有兰州，未来三天都是高温不断的。在南方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像浙江、福建这一带是会有高温频繁的出现，而且这一带由于空气中的湿度大，体感的温度就会再上一个台阶了。午后呢，基本上体感温度都会有40度上下，那这样的桑拿天里是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的，也是建议呢大家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了。预计呢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那这一带的高温才会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 TF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3: 好听在云听。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演习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在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北纬31.59度、东经103.99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了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当地时间5号上午，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该国企业开发出一款名为红色按钮的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6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北京时间明天4点，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可出战并可踢满90分钟。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查地址、看时间一键导航，只需要打开地图 APP， 在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点击你想查询的区域，拖动地图或者下拉列表，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服务站点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0: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怎么来理解阿曼与英法的合作？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他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0: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3: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 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0: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
0: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0: 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先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回顾一下今天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2: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啊，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那巴拉圭队呢，靠着密集的防守立足。那么上一轮呢，他们是爆冷淘汰了德国队。全场的两队的进攻节奏都是偏保守的，那么双方呢也一直没能创造出绝佳的这个得分机会。那么整场比赛只是在控球率上法国队有小幅的领先。上半场呢双方的机会都不多，但是冲突不断。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他这也是他这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呢，发生了一边倒的这种事态。那么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同样也是两队均无建树，但是在下半场摩洛哥队开始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3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8强的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
3: 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8分之1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接下来的2场8分之1决赛都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朱宏源带来的前瞻。
2: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可以说是风格迥异啊，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啊，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啊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啊，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1决赛呢是零封了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啊，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渗透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因为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啊。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

0: 再来关注美国的高温天气。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美国气象部门预计该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近日出现的危险热浪将持续至独立日假期，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受极端高温影响，美国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3号预测，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节目中表示，
2: The DC government has set up 6 cooling centers around the city.
3: 华盛顿特区政府已经在全市6处设立了避暑中心，这些点位设在休闲区和社区中心内，喷水广场、游泳池和图书馆也将对公众开放。不过让白宫更焦虑的是，独立日活动现场的参与人数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受高温影响，部分活动日程不得不调整举办时间。总而言之，眼下高温是最要紧的问题，也是让华盛顿官员最头疼的难题。
1: 气象部门预计，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像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
5: 同一天，俄军方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意味着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该市已完全处于俄联邦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下。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

0: 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斯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日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泽连斯基当天还呼吁西方盟友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并交换了俄乌前线最新局势意见。泽连斯基称，当前乌方防空防御的核心诉求是补齐爱国者系统导弹库存，以此抵御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通话中，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四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斯基四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海况信息。台风美沙克已经结束了其在海上的行程，那随着南海北部的海况转好，国家海预报台今天也解除了海浪和风暴潮的相关警报。我们预计在未来两天，我国海况总体的趋势将转好，也迎来一个窗口期，可以正常的进行工作作业。那这也是台风巴威来临之前我国海域海况最好的两天了。预计从周三开始，台风巴威催生的巨浪狂涛将会进入到东海南部，并且迅速的覆盖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南海。那下周的后期，我国东南沿海近海的海况会非常的恶劣，那也提前提醒大小船只要按需计划回港时间，相关部门也要及早的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那今天来看呢，大部分的海域海况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是在巴士海峡附近海域还是有2米上下的中浪起伏波动。那在近岸的相关海岛当中呢，广西以及广东的部分岛屿高潮时的浪高是会超过2米的，建议大家在游玩时还是要尽量避免。其余的近海沿岸都是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游客朋友们可以正常的安排出行作业。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5点整。
2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4次通话，是一次务实且极具建设性的交谈。双方借此坦诚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此外，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两国总统强调，应继续保持接触，就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等双边问题开展沟通。特朗普称，为此应当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双方商定继续保持联系，并将在近期再次通话。普京强调，对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邀请始终有效。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上游、鄱阳河、浙江太湖周边杭嘉坪运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木石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马里军方当地时间4号通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遇武装组织新一轮协同袭击，军方成功击退所有袭击，遇袭阵地仍在军方完全控制之下。多家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4号傍晚10分，大部分地区的交火逐渐平息，军方表示清剿行动仍在继续。世界杯快报，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当地时间4号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此刻提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后，迅速穿越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中午12点，其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正在加速融合。
0: 是的，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衣服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3: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2: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4: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2: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5-6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5: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2: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6: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呢，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个供需的错配啊， 人才的短缺呀、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2: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7: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2: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7: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1: 在浙江宁海月龙街道新浦社区，一台摆放多年的共享冰箱成了邻里互助的暖心港湾。居民自发捐赠新鲜蔬菜、富余食材，社区配套提供家常菜谱，不仅让物资实现循环利用，也温暖了困难群众和奔波在外的新就业群体，让基层治理充满了烟火温情。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宁海台记者楼文勇的报道。
8: 一大早，居民王志鹏来到新浦社区的共享冰箱前，将自家多余的新鲜蒲瓜、豆角等蔬菜细心摆放整齐，供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这样的暖心一幕，总能在共享冰箱前看到。王志鹏说，
9: 这个蔬菜呢是我自己种的，那么种了有的多都自己吃不完，那么我们也很开心拿来让需要的人呢能吃到，自己心里也开心了，多多少少也能帮一点人家。
8: 宁海新浦社区周边商户密集，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往来频繁。社区在走访中也关注到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一方面，辖区不少居民家中有自种蔬菜、富余粮油；另一方面，户外工作者和部分群众在就餐饮水方面仍有不便。社区由此萌生了搭建共享平台的想法。宁海县新浦社区党委书记叶佳说，
10: 7年前呢，新浦社区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的商户等，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了一个共享的渠道。那无论是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还是安全完好的富余米粮等等，都可以放入到我们的共享冰箱里，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取用。
8: 考虑到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拿到食材却不会烹饪，社区发动厨艺精湛的热心居民，结合本地特色，整理出虾皮炒蒲瓜、宁海靠菜等简单易学的家常菜谱，张贴在冰箱旁，手把手教新居民做出地道的宁海味道。环卫工人徐振友因为这个共享冰箱解决了不少吃饭的烦恼。
11: 这个下面条，这个挑凉菜吃，这个苞米啊一和，饱饱就吃了。
8: 为了让爱心持续流转，社区还创新推出爱心积分机制，居民捐赠物资后可凭积分双向兑换食材，形成人人奉献、人人受益的邻里互助良性循环。宁海县新浦社区党委书记叶佳说，
10: 共享冰箱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却是我们基层暖心治理的一个缩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平台，盘活我们的闲置资源，传递邻里的善意，让我们的居民愿意分享，也让新就业的群体能够被关心关爱到，让社区真正的成为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大家庭。
0: 继续来关注，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给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这几天，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依托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全面开启夏送清凉暖心服务，给户外劳动者提供清凉港湾。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鲍成龙的报道。
12: 在银川市金凤区一处工会驿站，阵阵凉意扑面而来，连续工作几个小时的环卫工人们正坐在沙发上休息歇脚。 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地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在这里，除了基础的休憩与补水，驿站会定期免费开展剪发、理疗、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到家的温暖。环卫工人乔兰芳在结束早晨的劳动后，习惯在驿站里休息休息。
13: 现在天气热了，我们早晨清扫完了以后，来这个工会驿站里面，来喝口水。驿站里面有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反正是挺方便的。
12: 驿站里不仅提供空调、饮水机等基础设备，更充分考虑了户外劳动者的实际需求，配备了微波炉、急救箱、手机充电宝、便民工具箱等暖心配置。这些设施解决了劳动者热了要纳凉、渴了要喝水、累了要歇脚的现实难题。而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更为夜归人点亮了明灯，成为他们随时可以停靠的补给站。对外卖骑手丁力来说，驿站为他和他的送餐装备都提供了保障。
14: 现在天气温度高了，比较热，我们在没有班的时候，空闲时间我们都会来到驿站进行休息，对手机进行补电。驿站也提供水，也提供这个便民工具箱，方便我们骑手车辆有小毛病、小问题的时候进行快速维修。
12: 为给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环境，金凤区总工会正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驿站的服务效能。在

0: 区各大商圈、主次干道、社区门口人流密集区域加密布设了38处户外劳动者驿站，缩短休憩半径，破解户外劳动者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充电难等痛点。
1: 近期，商务部推出利用外资15条举措，明确支持外资零售企业参与城市商圈改造升级，落地首发首秀首演活动。近年来，上海依托完善营商环境、庞大消费市场与成熟首发经济生态，持续吸引全球各类外资消费品牌加码布局。社区便民零售、高端护肤、沉浸式食品体验等业态首店集中落地，外资品牌深度融入城市脉络，持续推动上海商圈载体更新、消费场景迭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乔凡、武文帅、孙慧生的报道。
2: 这几天，主打平价高质路线的某外资社区零售企业在上海静安区大宁商圈开出全新社区门店，聚焦5公里社区生活圈，覆盖生鲜、日用等民生刚需品类，精准匹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自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该品牌以上海、江苏为核心稳步拓店。截至2025年底，门店数量突破110家，近3年门店年均增速超40%。该企业中国首席商务官洛辛格说：
3: 放眼中国市场，这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同时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们始终受益于商业和政策环境的支持，这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投资、拓展业务，并融入我们所服务的当地社区。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2026年内我们计划新增超50家门店。
2: 依托上海大力发展的首发经济扶持政策，瑞士百年食品品牌国内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淮海中路核心商圈，成为淮海路商圈能级升级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食品单纯售卖模式，打造全感官沉浸式巧克力体验空间，推出上海城市限定礼盒专区，常态化开设巧克力大师手工课堂，将商品消费升级为文化体验服务。上海消费者徐瑞怡说，
4: 到了线下店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口味，再加上还看到了很多的限定产品，就体验感很不一样，也有现场的巧克力的制作。他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呢，可以让我们更加能感受到巧克力的文化，然后也可以看看巧克力的整个制作过程。
2: 该企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说，
5: As key city the commerce，
3: 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无疑是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商店的第一个地方。尤其是在淮海路上，我们认为它是历史、生活方式和购物体验的完美结合。我们期待在这里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我们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队，这意味着真正的中国消费者，他们喜欢巧克力，喜欢体验新鲜的事物和创新。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与之一起发展。
2: 首店落地，进一步丰富所在商圈国际品牌矩阵，持续为商圈引流聚客。外资体验型首店对商圈提档升级、消费场景创新进一步助力。淮海路商圈负责人孙一宁介绍，
6: 那么我们目前引进的首店大约有17家，那么也是涵盖了零售、餐饮、然后科技、文化等等多种业态。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商场，包括我们淮海路商圈带来新鲜的一些品牌、新鲜的活力，它是有一个客流的一些吸引效应的。那么同时希望他们这些业态可以有一些互相的一些联动作用，可以延长它在一个商圈的一个消费停留时间。
2: 而随着我国消费者对科学护肤、定制化专业美容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精品生活消费赛道外资持续加码上海首发布局。近期，某欧洲专业护肤品牌在上海落地国内首家线下旗舰体验店，打造前端精品零售加后端专业护理一体化空间。其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介绍，
7: 上海
8: 上海是我们开设旗舰店的必然之选。我们的门店模式前驱精品零售、后驱专业 SPA， 打通销售与专业护肤的一体化体验。我们对中国市场信心充足，坚持长期可持续投资，坚信中国市场蕴藏巨大潜力。

0: 量的湖北山区面积广，山洪风险点位多。省内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大别山区、幕阜山区等众多偏远乡镇村落，历来是防汛防灾的薄弱环节。一旦遭遇强对流极端天气，地面通信基站极易受损瘫痪，常规手机信号失效，导致险情报不出，指令下不去，群众转移不及时。而卫星电话呢，是应对三断及断电、断网、断路极端情况最有效的语音通信保底手段，是三断情况下的生命线。为了全面补齐基层应急通信短板，湖北省统筹部署统一标准全域推进，对全省8125个山洪灾害高风险行政村社区实现卫星电话全覆盖，一村一机全域通用，建立起极端灾情下的兜底通信体系。这次全省各地同步落实集中配发实名备案实操培训工作，由各地应急部门联合通信运营商集中完成设备发放、信息登记、实名入网，确保设备全属清晰，随时可用。同时呢，按照全省统一教学规范，对村级应急责任人开展手把手实操培训，统一讲解卫星电话对新搜网、紧急拨号、待机充电、日常保养、故障排查等核心技能，并通过现场实操考核，确保所有基层值守人员人人会用、急用会用，杜绝设备闲置荒废。据了解，此次配发的卫星电话不依赖地面通信基站，不受断电断网环境影响，是极端灾害场景下唯一稳定可靠的通信工具，能够在险情突发时第一时间上传灾情、下达避险指令、联动救援力量，彻底解决山区通信盲区应急失语难题。主持人。
1: 嗯，好的，彭瑞。
2: 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两个新闻咱们可以连在一起看，是在两个不同领域但是都受到了很多消费者欢迎的新举措。一个是住的方面，暑假到了，重庆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也就是说呀，您今天几点入住的，明天就还几点退房，打破了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另一个呢，是行的方面，中国之声也报道过，说全国多地近期推行了道路和公共停车场的精准按分钟计费，解决了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再也不用受那个多停一分钟多交一小时的气了。这两个新闻啊，其实反映的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用精准消费的思路，精准解决了消费痛点，让消费从按规则付费转向按价值付费。咱就说这酒店的住满24小时退房政策，过去啊，我甭管是昨天下午就入住的，还是今天凌晨才住进来的，都得今天中午退房。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酒店的这套经营逻辑啊，就是我白天没住，这房也不能卖给别人了。但是我们消费者的疑惑，长期以来酒店却似乎没考虑过，都被一个所谓行业惯例给盖住了。咱不说住五小时是不是应该比住十小时便宜一半吧，它是不是至少不应该是同一个价格呀？我出去旅游，白天本来就是用来在外面玩的，酒店说我不住，他也不能卖给别人住，本质上是让消费者为空置的房间时段埋单。而24小时退房制啊，就彻底打破了这个所谓的行业惯例，是以用户的实际入住时长为收费的核心逻辑，即便给我24小时我也用不满，但至少展示了酒店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同理，停车场分钟级精准计费更是把消费颗粒度细化到极致，让每一分钱都对应实实在在的服务与资源占用，本质上啊，都是消费逻辑的转变，不再让消费者为这行业成本、规则漏洞和资源空耗埋单，真正实现一分钱一分服务的消费本质。而更深层来看呀，精准消费的走红折射出的是当代消费者的消费清醒和需求升级，大家不再愿意遵守那种单方面的规则，不再愿意为商业套路、粗放模式和无效成本埋单。你像这个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升级，而由商家来主动承担起房间管理系统的升级、24小时的客房清洁等等额外成本。这种既然总有一个要吃亏，那一定不能让消费者吃亏的诚意，就会让酒店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当中向前半步，看似压缩了商家的隐形利润，实则是提升了市场口碑和消费意愿，这绝对是一个酒店和消费者双赢的局面。其实啊。

0: 消费的本质从来都不是规则博弈，而是价值交换。说白了，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而能让人掏钱还乐意的，就是一个诚意的诚字，诚信的诚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5: 慈亲大人心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4: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6: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后，迅速穿越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中午12点，其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全域持续遭受极端特大暴雨袭击，防城河水位急剧上涨，超警戒线，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根据当前严峻的防汛形势，经防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于今天13点40分将防城区防御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当地时间6月30日至7月1日，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行性研究。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于美国独立日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当地时间7月4日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大火逼近居民区、工厂和发电设施，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据了解，当地政府调集40余辆消防车和100多名消防员前往控制火势，有4名消防员因吸入高温气体受伤。附近希腊驻军已经做好支援准备，一名76岁男子被警方逮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墨西哥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经做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氛围的准备。此刻提示，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正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
0: 但是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

0: 自相矛盾的地方。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2: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2: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德国公司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2: 他说京东跟德国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面对包装信息的自相矛盾，海外品牌方出面打假，然而涉事销售平台却迟迟未给出明确说法，导致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介绍，
3: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干，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宋智慧介绍，
3: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

0: 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3: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4: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说，
5: 我们到厂家检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正在贴这里检查，我们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予以警告改正。
1: 记者再次来到曲屯镇，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4: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
6: 他就是在网上卖，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7: 就是创喜实业
6: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4: 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市场监管人员的说法又各执一词。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标准？
1: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4: 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介绍，
0: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呢，很多人都会开直播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但直播也不能没有边界。记者发现有汤泉馆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入境。公共场所并不是可以随意开展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
9: 是的，尤其是在没有取得被拍摄者明确同意且不属于法律规定情形的情况下，不可以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否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今年

0: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王春辉：
1: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在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行为，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啊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啊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啊。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预期。
0: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王春辉说：
2: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啊，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王春辉说，
1: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我们经常看到在地铁，特别在一些这个繁华的街头啊，这些都属于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啊，博眼球，刻意呢就拍摄一些路人的这个一些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啊。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所以说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啊，你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
0: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3: 如果在 餐厅里边直播，那么直播镜头呢对准菜品或者直播本人，但是拍摄过程中呢其他顾客来来往往，不可避免进入了镜头当中，那么此时的这个餐馆的这个直播行为并不构成侵权。相反，如果在餐馆内直播呢，事先没有告知顾客，而且直播镜头呢一直仅对的是顾客本人而非菜品，那么这有可能就构成了侵权行为。
0: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3: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那背景的人来人往呢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呢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这里的合规建议呢有三个啊，一是呢直播镜头对准主播本人，二是要采取技术措施对背景的人群呢进行虚化处理，三是呢以合理的方式提醒过往的行人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
0: 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赵金武说，
3: 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行为啊，如果仅仅是展示所处的这些公共环境啊，又或者是直播内容呢仅仅涉及主播个人，背景中有这种人群的来来往往呢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无意间被拍摄到呢，这类情形呢就属于法律允许的直播行为。因为民法典呢允许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这种情形，可以不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那么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赵金武说，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进行民事诉讼的话，那么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

0: 最近不少地方迎来高温天气，在家里怎么科学防暑降温？我们一起来听应急指南针。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上午呢是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其实啊，美沙克昨天就是已经给广西带来了很强的降雨了。昨天白天到今天早晨，广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像防城港、钦州都是经历了特大暴雨的，是一个同期罕见的降雨强度。那防城港的这一次特大暴雨呢，是七月最强的降雨。预计呢，今后3天广西强降雨还会持续，其中呢，今天广西的中东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6号啊，雨带会有所东移，广西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7号的时候呢，降雨的强度会有所减弱，广西的东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总体来看啊，受到台风的影响，广西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致灾的风险高，要特别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那除了广西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广东的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另外还有内蒙古的东北部、辽宁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也都会有暴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呢，也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的中西部、河南北部，另外呢，还有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啊，一些地方都是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当地时间4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哈利勒哈姆丹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哈利勒哈姆丹表示，黎巴嫩方面高度赞赏伊朗在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并强调伊朗对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侵略的重要作用。阿拉格奇重申伊朗方面的原则立场，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了一名出现在其部队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世界杯快报。据外媒报道，虽然法国队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艰难击败巴拉圭队晋级到8强，但法国足协对于本场比赛极为不满，认为当值主裁判有意偏袒巴拉圭队，并已经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要求重审比赛中争议判罚。本场主裁判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伊尔吉兹·坦塔舍夫，他在2013年成为国际裁判，首登2026世界杯，曾执法中超、亚冠、巴黎奥运男足等比赛。据赛后数据统计了解到，巴拉圭全场13次凶狠犯规，无一张黄牌；法国11次犯规，3人染黄。法国全队及教练组公开批评其判罚双标。据报道，国际足联将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比赛中的争议判罚进行重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广西、贵州东部、湖南、江汉东部至江淮7号前有持续性强降雨，8号后降雨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饮酒助兴，熬夜看球，有人存在侥幸心理，酒后驾车上路，结果引发事故。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醉驾入行也已深入人心，为何总有人心存侥幸？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三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3: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没叫？
2: 原来这名司机从饭店出来后，一边驾车一边叫代驾，结果发现有交警查车后便停在了路边等代驾，最终被现场交警控制。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当晚的查处行动持续到清晨6点半，共查处了4名涉酒驾车人员，其中1人酒驾，3人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4: 可能最近天气炎热，大家对于这个夜宵文化的需求上来了，有很多的群众啊，很多的驾驶员啊，在喝了酒之后忽视了自己和其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2: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5: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员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2: 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6: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3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7: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 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2: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油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6月30号，习近平主席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当前中塞战略伙伴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零关税政策给中塞双边贸易带来哪些新变化、新成果？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一颗印度洋明珠，一片友好沃土，专访中国驻塞舌尔大使林楠，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10: 塞舌尔位于非洲东部印度洋上，是由115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誉。旅游业和渔业是塞舌尔两大经济支柱，其中旅游业创造了塞舌尔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鱼类产品位居其出口商品首位，金枪鱼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10。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塞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1: 林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您认为当前中塞战略伙伴关系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全新的发展机遇呢？
12: 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成为大小国家真诚友好、平等相处、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典范。两国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道路上真诚互助。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曾表示，当前塞中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非常赞同这一评价。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11: 林大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中塞两国是如何共同庆祝纪念建交50周年、塞独立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的呢？
12: 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了塞独立50周年庆祝活动。 这是中塞高度政治互信的又一例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唐山舰来塞进行正式访问，派遣方阵参加了塞独立50周年阅兵，获得塞民众广泛赞誉，展示了我军良好形象与精神风貌。来自河南省、四川省和塞当地的艺术家联袂呈现了纪念建交5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塞政要、各界群众代表、在塞华侨华人参加，给塞民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11: 我们看到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政策，这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大突破。目前政策落地2个多月了，中塞双边贸易、塞舌尔特色产品对华出口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成果呢？
12: 塞舌尔是海洋大国，金枪鱼、海参等海产品资源丰富，渔业和贸易合作一直是中塞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互利共赢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积极扩大对非经贸合作。中方宣布对于中国建交的所有非洲国家100%畜牧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并不断扩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塞舌尔优质产品海参为例，其品质优良，在中国市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对于塞舌尔企业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海参、金枪鱼等特色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能够提升塞对华出口规模，还能带动当地加工、物流、仓储等产业链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塞经济多元化发展。据我了解呢，目前已有塞企业准备通过零关税政策扩大对华海鲜出口，这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选择。
9: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1: 林大使，塞舌尔是印度洋重要岛国，中方长期助力塞舌尔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工作，双方在低碳示范区建设、绿色能源、能力培训等方面已经有不少合作成果。那么未来中塞两国在绿色低碳合作、海洋治理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规划呢？
12: 在绿色发展领域，双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塞舌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这与中国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十分契合。中国援塞低碳示范区项目是落实中非绿色发展伙伴行动的重要成果。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塞舌尔市场欢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环保、节能和性价比高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塞民众的青睐，为塞舌尔减少碳排放、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新选择。这既体现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竞争力，也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在蓝色经济领域，塞舌尔具有独特优势，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双方围绕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科研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11: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接下来中塞还将举办哪些活动，深化文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呢？
12: 塞舌尔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旅游资源丰富。2013年5月，两国政府就签署了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塞舌尔成为非洲第一个与中国互免各类签证的国家。中国公民持护照和有效的往返机票和酒店订单，就可以直接来塞。塞舌尔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国家，当地民风淳朴，民众对中国抱有深厚情感。使馆常年同当地政府、侨团联合举办的中国日春节庙会、中国电影节等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塞舌尔民众和游客参与。今年驻塞舌尔使馆也将以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继续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拉紧两国人文纽带，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1: 好的，林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一则寻找患儿救命手环的求助消息牵动了浙江温岭全城人的心。一枚小小的定制医疗手环是4岁难治性癫痫患儿的唯一应

0: 其保命设备，手环不慎遗失，后果不堪设想。
1: 所幸社区、公安、物业、热心商户、市民多方联动，昼夜接力，最终连夜寻回这枚生命护身符，更在患儿突发病情的危急时刻化险为夷，上演了一场温暖全城的生命接力。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2: 致患儿母亲胡爱平回忆，当天上午7:30，他带着孩子从康和家园出发，前往温岭市妇幼保健院给孩子做康复治疗。上午9点左右，他发现孩子专属定制的救命磁吸手环不见了。患儿母亲胡爱平说：“
3: 我在医院里面找了，找了没找到，返回来我又沿途路上又找了一遍，没找到。没找到的话，我就跟社区欠钱联系，我说我手环掉了。”
2: 胡爱平家庭是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孩子罹患罕见难治性癫痫，发病无规律，风险极高。这枚专属医疗手环能够通过磁吸刺激快速缓解癫痫突发症状，是孩子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手环一旦丢失，不仅前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孩子随时可能出现口唇发紫、缺氧窒息等危象，而本地无法复刻，北京定制的高费用和长周期是这个家庭目前根本无力承担的重担。西溪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林倩倩说：“
4: 知道他这个手环对于他儿子的重要性，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发动我们社区的内部力量，比如说网格员啊，还有是志愿团队呢，连接去寻找。毕竟我们人员有限，所以我们就联系了共建单位，像是派出所，然后交警，还有是融媒体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渠道上面帮助爱平来寻找他的手环。”
2: 当天上午，胡爱平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城西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暂时。

0: 去现场去找。
1: 上电梯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嘛，他也问我说，哎，十九楼那个手环找到了吗？这个全民比较热点的事件，大家都关注到了。
2: 然而温暖的善意其实早已悄然降临。这枚外观酷似手表的黑色医疗手环被某足浴店员工李挺捡到，并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某足浴店员工李挺说，
3: 当时路过我一看，哎，怎么一个运动手表一样的东西，人家拿起来的也不是手表，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后面我就拿着带到店里，我说这个如果有人来找，有人来问，就跟前台交代，那就拿出来给他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2: 深夜交班时，店长助理曹远飞看到桌上的手环，对照官方寻物信息仔细比对核实，确认这正是患儿遗失的救命手环。某足浴店店长助理曹远飞说，
4: 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所以我能够去理解那种心情，所以说我当时就联系了上面电话，我最终跟城东派出所打了电话，我说这个可能对小孩来说是一个救命的东西。
2: 接到报警后，城东派出所高度重视，核实信息后持续多方联系家属，最终成功对接上胡爱平一家。城东派出所民警牟世新说，
5: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考虑到手环十分重要，关乎我们小孩的生命安全，家属肯定十分焦急，所以我们就挨个的设立联系方式，终于是跟家属取得联系，那通知家属把这个手环领回去。
2: 当晚12点，患儿父亲顺利取回遗失的救命手环，手环的及时找回也化解了一场突发危机。就在寻回后不久，孩子出现了癫痫小发作症状。胡爱平说，
6: 睡觉睡得好好的，他突然嘴唇发紫了，眼睛睁开了，他每次都是这种小发作呢。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能找到，没有找到的话我们肯定要送人民医院去抢救室里面去吸氧或者是镇静的。
2: 失而复得，化解危机，胡爱平满心感恩。他告诉记者，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家庭渡过难关。胡爱平说，
6: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吧，其实真的很感恩他们，感恩他们的热心帮助。
2: 一枚小小手环承载生命重量，一场全城接力，尽显城市温度。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7: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8: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7: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9: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0: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7: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1: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7: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卖出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7: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护月琪、王月，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多渠道高频次播发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至7号，广西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2天。5号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4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礼拜现场。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地时间4号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日，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蔚的女儿。世界杯快报，2026年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迎来队史世界杯首秀。2026年4支新军的总战绩为0胜4平9负，4支新军全部实现首球目标。佛得角队更将第一次延续到了淘汰赛。对于初登足球最高殿堂的他们而言，这些突破本身便是值得铭记的胜利。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 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对于要离开象牙塔的同学们来说呢，换上毕业的礼服和全班同学拍一张合照，是毕业季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之一了。
1: 但是啊，浙江小伙申俊如却选择缺席了这一重要时刻。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他得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0: 申俊如呢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呢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1: 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0: 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呢只能缺席了毕业典礼，错过了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1: 但是啊，申俊如的请假原因却深深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了金华啊，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这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0: 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呢，从辅导员的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为这份特殊的毕业礼也有了温暖的收尾。
1: 确实很暖啊。其实在大学期间啊，申俊如就一直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他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0: 2023年10月呢，俊如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5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1: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0: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1: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呢，我们来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我们还将关注宁波园区算碳账，长沙企业装 AI 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5: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6: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5: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6: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5: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6: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5: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6: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但是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5: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6: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5: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6: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 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5: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6: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7: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5: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6: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了。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5: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6: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5: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8: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9: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没多想。
6: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5: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6: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5: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6: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

0: 踪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循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2: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要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2: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好，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半个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
5: 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驻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7: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6: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8: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6: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5-6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9: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6: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10: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呀、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6: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11: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 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6: 魏其家认为

0: 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1: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进，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一至五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6.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据消息人士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加沙地带实施的两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排长，以及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两人曾参与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对以军部队构成威胁。声明还表示，根据停火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所属部队目前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日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

也包括较年轻的成年人。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明天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巴西队将力争改写与挪威队不胜的历史。巴西和挪威两队历史上总共交手4次，挪威队2胜2平，未尝一败。面对总体实力更胜一筹的巴西队，挪威队与之抗衡的关键在于防守韧性与反击效率，但球队阵容存在短板，一旦核心球员受到针对性限制，球队进攻极易哑火。此刻提示，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推出断碳戒糖指南，此类话题累计数十亿次浏览量，并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专家表示，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同时，专家指出，真正要谨慎对待的糖是添加糖，比如白砂糖、果葡糖浆或游离糖，如蜂蜜、果汁中的糖等，不包括新鲜水果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支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2: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支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3: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2: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4: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2: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5: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2: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5: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进入暑期呢，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1: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0: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8: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7: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8: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7: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9: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 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它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7: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9: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7: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8: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7: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8: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7: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8: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10: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2: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11: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12: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13: 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14: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3: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15: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13: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16: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13: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质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17: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8: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17: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还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18: 他们是做什么
17: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13: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19: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3: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20: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13: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16: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13: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

0: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每年的六七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2: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3: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返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2: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4: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各色的这些纹理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2: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5: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2: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6: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2: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气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啊，北方现在是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像新疆吐鲁番东坎气温已经冲到了46.9度，吐鲁番呢是46.4度，哈密也有45.1度。那省会级城市当中，像兰州呢是33.7度，郑州37.5度，都是非常高温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呢，高温天气还是不少的，新疆的高温呢还会非常强，另外像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的高温基本都会持续。西安呢今后七天。

0: 天是高温天天见的，兰州还有银川未来七天里也基本都有3到4天的高温。西宁呢，今后5天是连续高温的状态啊，今后5天是连续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状态。那虽然这里没有高温出现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往年的7月上旬，西宁的平均最高气温是只有24度的，所以现在这个热度也是7月上旬罕见的了。那在华北这一带呢，受到冷窝南下的影响，高温是在缩减的。昨天呢，石家庄40.1度成为了今年第一个气温冲上40度的省会城市。那今天截止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气温还是没有能够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啊，预计8号开始，这里的高温又会回归了。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像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也是不少。那福州呢，高温今后7天基本都会持续。预计呢，要等到下一个台风巴威的到来，福建、浙江一带的高温才会有望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在设立之初设有6个班，后扩充为8个科和1个办事处，先后历经6任部队长，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据介绍，目前所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人员总计达到505人，结合申上申告书记载和以往研究，可以确认731部队、516部队、101部队主要通过人事互调、技术共享等方式，构成了一个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体系。从微观人事层面，印证了日本生化战体系的制度化、组织化特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降雨影响，位于安徽省宣城的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据预报，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和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明天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北京时间明天8点，英格兰队期待在与墨西哥队的交锋中一扫40年前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失利的阴霾。40年前，在墨西哥城体育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队赢下世界杯1/4决赛，留下足坛最具争议的名场面之一。而当时被阿根廷队淘汰的正是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历史上共交手9次，英格兰队虽然6胜1平2负占据优势，但他们从未在墨西哥客场赢球。如果墨西哥队在上半场顶住英格兰队的冲击，下半场或许可能依靠对高原主场的适应，将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此刻提示，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怎样的风险？
0: 还会来关注夏天呀，酒驾醉驾高发，公安部指导各地严查，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1: 再来关注全球多地高温，美国新泽西州报告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热浪持续炙烤欧洲，多国林火蔓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是刷手机，眼睛呢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常态，
6: 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全球多地的高温。极端热浪呢，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期间，多数的户外庆祝活动因为高温预警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球员与现场的数万名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1: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3号有超过 1.8

0: 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当地居民表示，
1: 我们被告知，由于天气炎热，活动要提前结束，当时有很多人晕倒。
0: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在纽约州，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截至3号傍晚，约 1.7 万用户断电。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瑞士游客丹尼尔表示，
2: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多位气候学家指出，欧洲近年来极端高温频率上升与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4: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 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客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三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在中东战事前，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英国媒体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七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4日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坦言不希望在此时以这种方式结束，但欣然接受这一现实。体育方面，当地时间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蒯曼当日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遇到日本选手佐藤桐的挑战，双方苦战7局，蒯曼在决胜局以18-16艰难取胜。此外，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孙颖莎直落4局战胜队友陈幸彤，晋级女单四强。女单半决赛中，孙颖莎将对阵队友王艺迪，蒯曼将迎战张本美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法国队以1-0战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和前锋姆巴佩赛后均对巴拉圭队在比赛中的侵略性提出质疑。谈及比赛中的身体对抗，德尚表示，法国队员能始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此刻提示，很多车主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专家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0: 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我们来聚焦美国 B-52 轰炸机坠毁事故会否影响美军战略轰炸机升级计划。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相关赛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 你好，陈慧。
0: 来帮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情况吧。
1: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的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是进行了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摩洛哥对阵加拿大以及这个法国对阵巴拉圭。那么最终呢，摩洛哥是以3-0的大比分赢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那么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被淘汰。那么本场比赛呢，战胜加拿大队之后呢，摩洛哥是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八强，成为了历史上首支两次进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那么可以说是从黑马到非洲劲旅的一个跃升。而加拿大队的方面呢，虽然被淘汰了，但是呢，他们已经在这个周期这一次的世界杯大幅度的刷新了队史的世界杯的最佳战绩。那么此前呢，加拿大队是在1986年和2022年两度参与世界杯，但是呢六场全败没有积分，而这一次的世界杯呢，他们成功打进了16强。另外一场比赛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那么最终呢，法国队是1-0顺利晋级到了八强。那么本场比赛呢，罚入制胜点球的姆巴佩也是收获了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第11粒进球。那么这个数字呢，是要比2018年以来巴西、英格兰、葡萄牙三个队伍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还要多。同时呢，姆巴佩的这粒进球呢，也是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50粒进球。那么之后的4-1决赛呢，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那么上一届的比赛的半决赛呢，世界杯的半决赛呢，法国队是从2-0战胜过摩洛哥，但这一次还不好说。那么另外明天凌晨还会有两场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可以说淘汰赛场场都是悬念十足，那么比赛结果会怎样，我也会持续关注。
0: 好的，宏源。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布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

0: 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赛，奥利赛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赛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赛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斜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啊，有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六位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会分别作答。
6: 昨天呢，竞猜呢，六位人类专家和 AI 小胜呢，全都猜错了。
5: 好
6: ，AI 小胜呢，虽然本轮没有加分，但是凭借此前的积分优势呢，目前还是排名第一。人类成员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决胜时刻的三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依然没能追上第一集团。
5: 那么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各位听众网友想不想来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
7: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1/8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5进球数为数字轴，90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5以下等于5大于5，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8: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月琪，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90分钟的进球数等于5。
9: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3到4粒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 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五。
0: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八分之一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近期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
1: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考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10: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兵姐杨森，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2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1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鱼还是大鱼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鱼5吧。
6: 我怎么听着王宇把这个 AI 小胜的答案给剧透了啊？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积分榜上
5: 挺难猜，我觉得。
6: 对，目前呢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他给出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呢？来听。
12: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国空军一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6月中旬发生坠机事故，这是美空军自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坠毁。事发时，该机正在进行雷达现代化升级飞行测试任务。
6: 那么，这次事故仅是一次单纯的飞行意外吗？会否影响接下来美军战略轰炸机的升级计划呢？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5: B-52 是波音公司研制的远程亚音速战略轰炸机，原型机于1952年4月首飞， B-52H 型于1961年服役，可执行核打击与常规远程打击任务，长期承担美国空基核威慑和防区外打击任务。 按照规划，未来美空军轰炸机部队主要由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与 B-52H 的现代化升级型及 B-52J 构成。

0: 而此次失事的这架 B-52H 就是首架换装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测试机。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此次事故意味着美空军不仅损失了一架测试平台，而且对其后续升级计划将形成严重冲击。
1: 因为 B-52J 的这次升级呢，本来它就出现了滞后，所以就触发了一个叫纳恩麦科迪修正案审查程序，就是当一个项目哈超支到一定程度的话，国会就要对你审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忽然之间测试机呢就坠毁了，那原先的那些测试怎么办？其实这个本身呢都有很多的隐患的。再有，看起来好像美国的 B-52H 挺多的，但实际上呢，这种机型在美国使用率非常高，坠毁了一架还要拿出新的飞机呢继续进行测试，其实也会让整个的 B-52H 的轰炸机队伍啊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紧张。
0: 据报道， B-52J 升级聚焦两项重点工程，一是雷达现代化计划，新雷达有助于提高飞机的远程精确打击效率；二是商用发动机替换计划，重点改善燃油效率、航程、维护性，降低对空中加油及老旧零部件供应链的依赖。此次事故让美空军轰炸机测试升级进程再遇阻力，有舆论因此担心，这暴露了美军老机硬改这条路本身存在结构性风险。对此，邵永玲认为，
1: 我觉得这款飞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老了，这个生产线一关闭，零部件怎么办呢？第二呢，确实跟改造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新的航电雷达和老的机身应力不匹配，诱发了结构失效。这次事故其实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老战机虽然经过现代化的改造似乎可以焕发青春，但是老本身呢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因为作战需求和成本维护等原因，美空军对 B-52 战略轰炸机的总体升级方向应该不会改变。 B-52H 能否顺利完成升级改装，直接影响美国未来远程打击力量的具体构成。
1: 一般人觉得 B-52H 是目前现役的三种战略轰炸机最老的，它应该退役。情况呢恰恰相反，最新的 B-2A 它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要退役了。第二老的就是 B-1B， 也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退役。其实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款战略轰炸机呢，它们的维护保养啊比较复杂，全寿命使用成本太高。还有呢，他们数量呢比较少，所以呢，他们的选择就是把年轻的先退役，留下最老的 B-52H， 当然要把它升级到 B-52J。所以美国空军呢，就是让最老的和最新的并存，让这两款轰炸机呢能够同时服役。

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起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行，新规优化盘后交易机制，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等多个方面。
0: 明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五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
1: 体育方面，明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
0: 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B 组收官战，中国男篮将于明天14点客场挑战中国台北男篮。
1: 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举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

0: 是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2: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20: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9: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20: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3: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4: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4: 在阿拉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6: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5: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8: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2: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上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特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8点至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

0: 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地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

0: 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庆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送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
1: 啊，您是哪里呀？请问您是？2021年，
2: 参与寻亲的第三年。 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戴着。
1: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了。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0: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这个视频我做的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
2: 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2: 美德祥，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
0: 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3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2: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 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 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
2: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

0: 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团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团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嗯，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来检查，这贴着都已经，那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都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7: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

0: 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2: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睑科人群。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1: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呢，还是要？
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4: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5: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你想体检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6: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3: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

0: 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2: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1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3: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到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3: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 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

0: 致命。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优。

0: 家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的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看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这个地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然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把它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2: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3: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2: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3: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2: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 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3: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2: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3: 哪怕短途的旅行
2: 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3: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2: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我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
3: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2: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3: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2: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可能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3: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2: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3: 、三十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2: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也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啊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叫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是找了一些人，大概有10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10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你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0: 另起
1: 那肯
0: 炉
1: 定
0: 灶了，等于想。
1: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他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0: 诶，现
1: 就
0: 在说
1: 干干
0: 起
1: 净净
0: 来。
1: 了，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0: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1: 差不多吧。
0: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0: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1: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完全不同嘛。
0: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在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0: 特别
1: 我
0: 知
1: 爷
0: 足
1: 爷
0: 常乐，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0: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1: 对呀对呀对呀，这样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儿，没关系，好了，那就可以了，就
0: 哦，
1: 那种心态就是。
0: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1: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0: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1: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到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
2: 啊，给你放工一下啊，或者之类的，嗯，
0: 哦。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可能就是没有给他送过，嗯，所以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0: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2: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0: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
2: 对。
0: 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嘛，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2: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你们这，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0: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2: 就哎，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0: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2: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0: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2: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那
0: 其实可以就站着
2: 个。
0: 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2: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等到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0: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得
2: 这
0: 跟着
2: 个
0: 新
2: 我
0: 技术跑。
2: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0: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2: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吃更方便、更快捷的。
0: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2: 对对。
0: 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哎，
2: 也是不喜欢这方面发展。
0: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2: 对的。
0: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0: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2: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0: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2: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0: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2: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0: 学的
2: 然
0: 过
2: 后这
0: 程
2: 样
0: 觉得难吗？
2: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0: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1: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0: 哦，你老家是在？
1: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0: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2: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0: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2: 也有这个原因。
0: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2: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0: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1: 要是有的，你不是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0: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2: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的。

0: 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啊，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啊，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个被你的小工位呀、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演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静儿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在大自然里，很多小动物会遇到天敌的威胁，但它们从来不会害怕，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防身术，能保护自己不被伤害。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些神秘的防身本领。
1: 对呀，小动物们的防身术就像我们的安全小妙招一样，各种各样，特别神奇。有的用尖刺，有的会变色，有的能逃跑。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这些防身秘密。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会保护自己的小动物，它们的防身术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存武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保护自己不被天敌伤害，顺利生存下来。
1: 小动物们的防身术可不是随便来的，核心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这里面藏着简单的科学道理，它们的防身术都是长期适应大自然、对抗天敌进化来的，是大自然的生存设计。遇到天敌时，它们会用自己的专属本领躲危险、克天敌，这就是它们的自我保护本领。每一种防身术背后都有对应的科学道理呢。
0: 小朋友们仔细听，最常见的防身术就是用尖刺保护自己，比如小刺猬，它身上长满了尖尖的刺，平时刺是软软的，一旦遇到危险就会把身体缩成小刺球，尖尖的刺露在外面，天敌不敢靠近，就伤不到它了。
1: 对呀，小刺猬的刺就是它的防身武器。这里藏着一个小科学，小刺猬的刺是角质化的毛发，看起来尖尖的，其实是变硬的毛发，像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又有韧性，既能扎疼天敌，又不会轻易折断。不管是狐狸还是狼，看到它缩成刺球，就会吓得跑开，再也不敢欺负它。而且小刺猬的刺还能帮它搬食物，真是一举两得。
0: 太神奇了，除了小刺猬，还有豪猪，它身上的刺啊比小刺猬的更长更尖，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刺竖起来吓退天敌，甚至能把刺射出去保护自己。
1: 还有我们熟悉的蜜蜂，它的尾巴上有一根小毒刺，这里面藏着科学小知识。蜜蜂的毒刺连接着体内的毒囊，毒囊里有微量毒液，遇到危险觉得被欺负的时候就会用毒刺刺敌人，毒液会让敌人感到疼痛，从而赶紧逃跑。不过蜜蜂的毒刺用一次，自己也会受伤，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它不会轻易。

0: 用的。
1: 蜜蜂也太勇敢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防身术呢？比如会逃跑的小动物？
0: 当然有了，有些小动物会快速逃跑防身，这里面也有科学道理。比如小兔子，它的腿长长的，肌肉发达，能快速收缩发力，跑起来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耳朵很灵，能提前听到天敌的动静，遇到天敌的时候就拼命跑，躲进洞里或者草丛里，让天敌追不上，从而保护自己。这就是小兔子长期适应生存环境进化出的本领。
1: 哦，我想起来了，还有小老鼠，它的身体小小的，很灵活，骨骼很轻，能钻进狭窄的缝隙里，这也是有科学原理的。它的骨骼没有那么坚硬，关节灵活，能随意收缩身体，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钻进洞里，躲在缝隙里，天敌找不到它，它就能安全了。还有小负鼠，遇到危险会装死，这是一种拟态防御的科学现象，它会让身体变得僵硬，呼吸变慢，天敌觉得它没用就会离开，它就趁机逃跑。
0: 大自然的小动物也太聪明了，它们的防身术各种各样，特别神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顺利在大自然里生存，真是太厉害了。
1: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看到有防身术的小动物的时候，别故意招惹欺负它们，比如别碰小刺猬的刺，别抓蜜蜂，不然它们会以为遇到危险就会用防身术保护自己，不小心就会伤到我们呢。
0: 没错，我们要尊重小动物，不招惹不伤害它们，和平相处，这样才能看到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1: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刺猬的防身小妙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刺猬怎么用尖刺保护自己的吧。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叫球球，它身上长满了软软的刺，平时不扎人，摸起来毛茸茸的，特别舒服。球球最喜欢在草丛里找甜甜的野果，还喜欢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妈妈经常告诉球球，球球，我们小刺猬有一个神奇的防身妙招，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把身体缩成小刺球，尖尖的刺会保护我们不被伤害啊。球球记住了妈妈的话，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小妙招，因为他觉得森林里的小伙伴都很友好，不会有危险。有一天阳光暖暖的，球球背着小篮子，开开心心地去草丛里找野果。他一边找，一边哼着甜甜的歌，找呀找呀找野果，找到一颗红果果，甜甜的野果真好吃，开心开心真开心。突然，一只狡猾的狐狸从草丛里跳了出来，眼睛死死地盯着球球，嘴角流着口水，一步一步地向球球逼近，恶狠狠地说，
2: 小刺猬，今天我运气真好，竟然遇到了你，今天我要把你当午餐，好好尝一尝你的味道。
1: 球球吓得浑身发抖，小篮子掉在了地上，野果滚了一地，他一下子想起了妈妈说的话，赶紧闭上眼睛，用力把身体缩成一个圆圆的小刺球，尖尖的刺一下子竖了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刺团，还小声念道，妈妈救我，我要保护好自己。狐狸看到球球缩成刺球，眼睛一亮，心想，
2: 小小的刺球能有多厉害？我照样能吃到你。
1: 他赶紧伸出爪子，小心翼翼地去碰球球身上的刺，结果哎呀一声，尖尖的刺扎在了狐狸的爪子上，疼得狐狸嗷嗷直叫，赶紧缩回爪子，爪子上还扎了一根小小的刺，又疼又麻。
2: 哎呀，好疼啊！
1: 狐狸皱着眉头，生气地跳了起来。
2: 这个小刺猬身上全是刺，也太扎人了，根本没法吃，真是太倒霉了。
1: 球球缩在刺球里，紧紧闭着眼睛，心里既害怕又紧张，耳朵竖得高高的，听着外面的动静，心里默念：狐狸快点走，狐狸快点走，我要安全。狐狸试了好几次，每次伸手去碰，都会被刺扎得嗷嗷叫，爪子越来越疼，他只好灰溜溜地摇着尾巴，瞪了球球一眼，不甘心地说：
2: 算你厉害，我下次再找你算账。
1: 说完就一瘸一拐地跑走了。等狐狸走远，球球才慢慢展开身体，长长舒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身上的刺，开心地说：
3: 我的防身妙招成功了，谢谢你，我的小刺刺，是你保护了我。
1: 从那以后，球球每次出门找野果，都会时刻警惕周围，再也不敢马虎了。有一次，他在草丛里玩，突然看到一只小松鼠被一只野猫追赶，小松鼠吓得四处逃跑，眼看就要被野猫抓到了，球球赶紧跑过去，用力把身体缩成小刺球，挡在小松鼠面前，大声说：
3: 小松鼠，别害怕，我来保护你。
1: 野猫看到球球缩成刺球，想起了自己以前被刺扎的疼痛，吓得赶紧停下脚步，摇了摇尾巴，灰溜溜地跑走了。小松鼠感激地跑到球球身边，抱着球球的胳膊小声说：
2: 球球，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你的防身妙招太厉害了。
1: 球球笑着说：
3: 不用谢，我们是好朋友，要互相帮助，一起保护自己，以后你遇到危险就喊我，我来保护你。
1: 小刺猬球球的防身妙招是不是特别厉害？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防身术，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名字叫模拟小刺猬的防身保护，全程没有危险，请芝麻哥哥来教一教大家吧。
0: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自我保护的小道理，材料特别安全，小朋友们自己就能准备。一个圆形的海绵或者毛绒球，一些彩色皱纹纸，一根绳子，这样就够了，全程不用尖锐物品和胶水哦。
1: 这些材料呀都是安全又好拿，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轻松体验小刺猬的防身本领吧。
0: 第一步，我们把圆形海绵或毛绒球当作小刺猬的身体，然后把彩色皱纹纸撕成细细的长条，每一根长条都揉一揉搓一搓，变成软软的小刺，再用绳子把这些小刺轻轻绑在海绵上，均匀分布，就像小刺猬身上的尖刺一样。
1: 撕皱纹纸的时候啊，要轻轻的，别把纸撕得太碎，绑绳子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用力，只要能固定住小刺就好了，全程都是安全的，小朋友们可以放心操作。
0: 第二步，我们把做好的小刺猬放在桌子上，用手轻轻碰一碰小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我们的手碰到软软的小刺时会被轻轻挡住，就像碰到了一层软软的保护罩，虽然不扎手，但能明显感觉到阻力，就像小刺猬在说：别碰我哦。 如果我们稍微用力按一下，

0: 小刺会轻轻弯曲，松开手又弹回原样，就像小刺猬的刺一样，既能挡住天敌，又不会轻易折断。这里面藏着简单的科学道理，小刺猬的刺通过增大接触面积的压强，让天敌碰到就会觉得疼，从而不敢靠近。我们做的小刺虽然软软的，但也能模拟这种阻挡保护的效果，让我们明白坚硬的结构，比如小刺猬的角质刺，能起到很好的自我保护作用。这就是大自然赋予小动物的生存科学。
1: 这个小原理是不是很好懂呢？其实小动物的每一种防身术都是科学的体现，都是我们为了适应大自然保护自己慢慢进化来的本领。
0: 第三步，我们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天敌来了的游戏，一个人扮演天敌，用手轻轻去碰小刺猬，另一个人守护小刺猬。大家还能发现，如果天敌轻轻碰小刺，会被稳稳挡住，就像被小刺猬拒绝了一样。如果用力去扯小刺，只会把皱纹纸扯得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却很难伤到里面的小刺猬身体，也就是海绵或者毛绒球。这就和小刺猬用尖刺保护自己的原理一模一样，是不是特别好玩，特别神奇？同时我们还要记住背后的小科学，坚硬的结构能阻挡伤害，拟态、快速逃跑等方式都是小动物的自我保护智慧。
1: 没错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到科学知识，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啊。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撕皱纹纸的时候要轻轻的，不要用力撕扯，避免纸碎乱飞，也不要用手撕到手指，避免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二个注意事项，绳子要轻轻拿，轻轻绑，不要用力拉扯绳子，避免绳子勒到手，也不要把绳子缠在手指上，养成安全操作的好习惯。
0: 第三个注意事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要轻轻碰小刺猬，不要用力按压撕扯，避免小刺掉落，也不要打闹，做爱文明懂礼貌的小朋友。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实验结束后要把海绵、皱纹纸、绳子收拾好，放进指定的地方，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做爱干净爱护环境的小朋友。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的防身术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长期适应大自然对抗天敌进化来的。每一种防身术背后都藏着简单又好懂的科学原理，他们用这些本领保护自己，顺利在大自然里生存，是不是很神奇呢？
1: 是的，我们不仅要了解小动物的防身术，还要学习他们的生存智慧，同时也要尊重小动物，不招惹不伤害他们，和平相处，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
0: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多听是积累灵感的好办法，认真听小喇叭的故事，听身边的趣事，把这些听到的内容记在心里，都会成为你们写作的小素材呀。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啊，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九集。
4: 上集讲到，因为塔纳的过失。

0: 失去汉节的张骞被错抓入狱，他那决心就算把交河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回汉节。此时趁着夜色，马匪们带着汉节准备乘船离开，街头的船家已在船头等候。这船家身形瘦小，帽檐低垂，一语不发。
1: 别看我们当马匪，天天快活似神仙。
2: 你是谁？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3: 我，你都不认识了？你手里的汉节？
2: 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3: 各位大侠，我是来投靠你们的。那日被靖大侠的风采所折服，我心生向往，也想投身于马匪，因此冒昧前来跟随各位呀。
2: 你还挺有眼光的。
3: 今晚风大，我特地来送各位大侠。
2: 你拿汉节干嘛？
3: 小船不稳，我怕汉节掉水里。
2: 是。
3: 大哥，还是我帮你拿稳妥。
0: 马匪骑马打架，那是个个厉害。可是这船一晃，他们就头昏眼花，站都站不稳了。撑船的塔纳瞅准一个机会，握住汉节，跃入水中，奋力向岸上游去。
2: 你俩愣着干嘛？快追！快快快！
3: 萧何的人水性都不会错的，再见了。
2: 快往岸上划！
0: 马匪们不习水性，在交河里上下扑腾，晕头转向。塔纳无心顾及马匪，快速地游向岸边，因为再过几个时辰，张骞就要被行刑了。

0: 卡纳把汉杰找回来了。
1: 谢谢你，卡纳。
2: 你们不能带走大人。
0: 不能抓张大人。张天是大汉的使臣，有汉杰在。
3: 张骞无罪，张骞无罪。
4: 居士国王有令，张骞持有汉杰，特赦无罪。
2: 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说过要堂堂正正，以清白之身做人。塔纳，谨遵教诲。
1: 塔纳被军官带走了，张骞和唐义父说明了缘由，在葡萄大叔的家中暂时安顿了下来。集市上突然一阵喧闹，张骞和唐义父被吸引了过去。
2: 大叔，您看完表演怎么不给钱啊？
3: 这哪里是表演，分明是骗钱，我凭什么给钱啊？
4: 行了，快一点，把钱给他们，不许欺负小孩。
3: 啊！
0: 谢谢张大人。
4: 我想知道你们的家人呢？
3: 哦，你们什么都不说，让大人怎么帮你们啊？
0: 求求您，救救塔纳姐吧。他都是为了我们。
4: 别着急，慢慢说。
0: 我们都是孤儿，塔纳姐也是。
5: 站住，别跑。站住。
0: 救命啊。住手。放开他。
5: 这个小姑娘是我家老爷新买的舞女。
0: 哼，我是被骗了才卖给你们家的。
5: 反正你也是孤儿，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跳支舞怎么了？
0: 哼，拿去告诉你家老爷，以后别纠缠着他了。
5: 走。
0: 我叫塔纳，我也喜欢跳舞，希望成为最伟大的舞者。我也是孤儿，以后咱们做朋友吧。我还有两个失散的朋友，他们也是孤儿，我帮你找。

0: 把饼带回去，你们一起吃吧。
1: 啊，
0: 好，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2: 其实我知道，他那姐一直梦想可以去云游，是为了抚养我们这几个孤儿，还有帮助穷人们。他那姐才不得不偷东西的。张大人，请求求他吧。
1: 张大人，
3: 求
1: 您救救他那姐吧。
4: 好了，你们三个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5: 嗯，
6: 就住到我那里吧。
5: 嗯，
6: 走吧，
4: 走。
7: 了解了塔纳的身世，张骞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骞便有了主意。
4: 唐一夫，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纳。
6: 是，大人。
8: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啊自己先送过来了。
6: 今年的成色不错呀。汉使大人说塔纳他最爱吃葡萄干，可否让我给他送点？好，你去吧。谢谢您。
9: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0: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1: 晚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 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进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问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

0: 信心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

0: 情。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零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9: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2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今天2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2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西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明天上午移入湖南省境内。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见证了草帽军团2次主场作战，闯进世界杯8强。第3次本土作战，再次在这座梦剧场迎来追平历史最佳战绩的机会。前4场零失球，带给球队十足的底气。此刻提示，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将有大风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那么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 APP 进行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obot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今天在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I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性能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obot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今天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I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obot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2: 嗯，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obot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看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地的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践行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
0: 嗯，
2: 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
0: 嗯，
2: 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e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功就是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技术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0: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啊，最终呈现出来的这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 G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 的官方显示呢，它的 G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相当于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矩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 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和控制做得非常好。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它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是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 G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升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0: 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哈？
2: 是的。
0: 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ubber 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的？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2: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机器人智能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中去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啊，队友和对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它必须要根据刚才的这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它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它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就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球啊，还是主导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站就是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线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线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处罚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是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他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0: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这样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这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类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稳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呀、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0: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2: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是要 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要求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

0: 比如说你走直线呐、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第一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个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施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具身技能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一般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性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性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性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每年的

0: 洄油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1: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油时间段是从五月底到八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的七点到九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0: 嗯，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1: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三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尔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0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五到八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0: 嗯，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要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1: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布哈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洄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0: 是，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1: 像我们本地有句话啊，就是黄鱼它十年才长一斤，一条黄鱼

0: 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
1: 哇！
0: 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儿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1: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1: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洄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洄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0: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1: 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 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0: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洄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
1: 嗯，
0: 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1: 嗯。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10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1: 嗯，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
0: 对对对，
1: 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洄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0: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
1: 嗯，
0: 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1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
1: 嗯，
0: 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洄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嗯，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 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渝通道呢，就是以钢岔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渝台阶的高度是鱼生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溯。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渝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1: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举一个钢岔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由河护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全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仅钢岔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钢叉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 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哦，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哦，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的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 冈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关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冈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冈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要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说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预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预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今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了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目前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还表示，目前还有另外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于北京时间5号15:19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打进9球丢2球，展现出攻防能力的出色，取得3胜1平的战绩。球队在淘汰赛2-1战胜日本队，展现出球队的韧性以及晋级的决心。不过阵中内马尔的状态成疑，他是否出战比赛成疑。挪威队4场比赛打进9球丢8球，场场丢球，其中面对法国队更是丢了4球之多，可见球队的防守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哈兰德不在场的时候，球队的防守压力更是巨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全部带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的特别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打，那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非洲劲旅呢是摩洛哥3-0淘汰了东道主加纳塔队，这样呢是法国摩洛哥双双晋级，将于7月10号的凌晨4点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席位。摩洛哥队呢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届啊世界杯闯入八强的非洲球队。那为什么东道主加纳塔队数据占优却惨败呢？此外，加拿大、摩洛哥这场比赛主裁纳佛半场狂掏6张黄牌，追平世界杯的淘汰赛历史记录。而法国和巴拉圭场比赛，巴拉圭全场13次犯规0黄牌，由此引起了有关裁判尺度的巨大争议。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共同来探讨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另外，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为您准备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栏目呢，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啊，送给今天在央视频评论区继续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们，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和我们共同讨论啊世界杯话题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天哈。
1: 嗯，
0: 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来互动了啊，说一说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即将在明天凌晨和早晨啊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摩洛哥和3-0赢加拿大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单看上半场的话，这场比赛会以为很艰难啊，因为上半场呢就是加拿大队由于是东道主身份嘛，整个的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
1: 对，
0: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摩洛哥多少也不会踢了。另外呢，这个战术安排上呢，其实我们说加拿大队设计的也比较合理，他是两个前锋是吧，一个是戴维啊，一个是这个奥鲁瓦塞伊，奥鲁瓦塞伊和戴维呢是落回来，专门是在布阿迪和这个安纳维身边，就两个前锋盯两个后腰，
1: 对，
0: 这样呢就相当于其他的四个中场往上再顶一顶，就摩洛哥队突然找不到这个出球点了，
1: 对，
0: 就摩洛哥一度是在后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输送这个球，因为对方四个中场在高位压迫，
1: 对，
0: 然后两个后腰无法拿球，有两个前锋在，就两个后腰身边最少两个人，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空间特别狭小，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下半场这个比赛呢是突发了一些变化，但这个前提还是在这个摩洛哥队的对摩洛哥的核心塞巴里21分钟退场之后，其实让这个胜利的天平一度有点变成平衡了。之前可能摩洛哥队会被很多人感觉更看着
1: 更
0: 重一些，对。那这个比赛的变化在哪儿哈？
1: 这比赛啊，就刚才郝迪你形容的，我不知道球迷朋友会不会想起有一场比赛，就是去年的世俱杯，就是拜仁打巴黎那场，上半场呢，拜仁把巴黎抢的球都出不去，只能被迫从后场起大脚，当时也是几乎是点对点的高位压迫。那加拿大队其实也是这策略，就是我一开场利用东道主的优势啊，虽然他不在自己的这个本土作战，但是呢，就是我抢开局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抢开局高压收获进球了，那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后面我就可以收拾踢了。拜仁打巴黎那比赛也是上半场，拜仁抢的巴黎啊，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哎，但是挨过了半场，而且转折点呢是什么？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穆夏拉那一下受伤，一下下半场。

0: 拜仁抢不动了。
1: 嗯，
0: 你只要抢不动了，球权一回来交给巴黎，最后巴黎把比赛收割了。啊，那其实摩洛哥也是这样。上半场啊，其实面对这么高强度的逼抢，对他们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确实，你的组织进攻，再加上连续作战，又跟荷兰打了120分钟，对吧？打到点球，所以对于他来说，确实不适于说我跟你以暴制暴。所以呢，收拾踢很被动。但是加拿大确实很菜，就是个人能力啊，前面的前锋把握能力确实差。
1: 嗯，
0: 机会出来的时候呢，到了进攻三区，感觉就没什么想法了，就是随便抡一脚。
1: 嗯，
0: 啊，或者胡乱传一脚中。
2: 射门那下没有逼近的决心。
0: 对，所以呢，挨过了这一段以后，当然了，这个萨巴利的这个受伤啊，萨里巴的受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呢，嗯，摩洛哥这边也觉得行，我把球权交给你。让你踢啊，这样的话我来打你的反击。比赛的转折点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任意球，就是破门之后啊，加拿大这边啊有点泄气，但是呢又不能接受这个落后，所以他压出去了。其实你看啊，比赛最后真正杀死的是第二个进球，82分钟，那是一个反击，
1: 对，
0: 随后又是一个反击。
1: 嗯，
0: 也就是说加拿大队其实胜在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输在了什么呀，就是你效率很低。你看这场比赛数据对比，人家摩洛哥5脚射门4脚射正3个进球，
2: 对，
0: 你再看看加拿大队的射门次
2: 10脚射门3脚射正，
0: 对，然后
2: 没有进
0: 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前瞻的时候就说的，这支加拿大队在马西的带领下呢，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1: 嗯，
0: 他跟美国队一样啊，就是有这种队员的这种奔跑能力、冲刺能力，但是他的队员的单体质量不行，
2: 他就是田径队，
0: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田径队。可是你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你总有松懈的时候、摁不住的时候，前面逼抢漏了点了，那你红牛系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前面高压压不住，后面不是犯规红牌就是点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加拿大队能打到这份上。可以接受，因为你确实在实力上，你真的是不如摩洛哥。
2: 这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呢，摩洛哥的控球是55%，对方45%。
0: 嗯，
2: 但是加拿大的上半场其实是有几次机会的，因为都已经进到小禁区内了。
0: 嗯，
2: 要不在这个边线附近抡一脚，
0: 对，
2: 要不在门前抡一脚，但都没抡进去。另外一个关键点呢，就是11个角球，这角球比是11比1。
0: 嗯嗯，
2: 犯规比呢是加拿大24比14，黄牌是4对4。
0: 嗯，
2: 一会儿再说说这个奥利佛这黄牌。
0: 嗯，
2: 先说这角球，这角球11个角球、
0: 嗯、
2: 没有转化成那么特别明显的威胁、
0: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败笔。
0: 对对对，他的因为这些球员可能胜在了一个跑动和机动能力，真正的你说前面锋线我倒奇怪就是为什么不首发拉林，因为拉林毕竟在南布敦踢球，在英国的英系的比赛中，他还有一定的这种身体优势。
2: 他毕竟1米88，
0: 对，
2: 这是一个定位球。如果他在的话，他给你顶上俩，
0: 对，对，
2: 就够这个摩洛哥喝一壶了。
0: 是，然后乔纳森戴维呢，是刚刚在最后一轮才找着这个射门感觉。这赛季在尤文整体发挥非常一般啊。那个奥卢瓦塞伊呢，你看看他在黄潜，这赛季他进了俩。
2: 他倒是有个儿、
0: 但
2: 他不是一个这种力量型的前锋。
0: 他有点像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雅克松、杰克逊什么的。
1: 嗯，
0: 就个儿很高吧，但是他还是愿玩脚下的。
2: 对，伊萨克那种。
0: 啊、对对，伊萨克那种。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队他大概是大部分时间，马西是让大家练的怎么去高位压迫，就没练过什么定位球。
1: 嗯。
0: 而且我印象中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定位球的这个得分的这种案例啊。
1: 嗯。
0: 他这个队里啊，其实是靠零星球员撑起来的。左边的阿方索戴维斯，但是阿方索这几乎就没怎么打啊，替补打了两场。然后中场的奥斯塔基奥就这么一个能拿球传球组织的，前面就得靠球星这个乔纳森戴维啊、
2: 嗯、
0: 这个你能不能灵光闪现给转化一下。实际上这个队啊有限的几名明星球员不足以支撑他能在，
2: 包括这个最大牌戴维斯，
0: 对啊，
2: 一直有伤，
0: 对啊，他打不了，他在拜仁后半程就没怎么打。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你很难寄予太高的期望，他除非你这个队里你相比摩洛哥，人家在几个位置都有这种顶尖。
2: 这个比赛如果在就是人很全的情况下哈，就是戴维斯一般在加拿大国家队踢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了都。
0: 嗯。
2: 他可以跟哈基米哈就拼一下，这个世界第一前。
0: 对对对。
2: 有争议的第一左后卫，面对世界第一无争议右后卫。
0: 对对。他我们期待这样的就是超跑对超跑。
2: 对。
0: 但说实在，阿方索
2: 这几年的状态是逐年在下降。
0: 心肌炎，然后韧带。 断裂，你想想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已经回不来了。
2: 对，他前几年三四年前，当时有很多时候，那时候还想的是门德斯是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还他啊，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争议了。
0: 对，
2: 包括这个特奥费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对吧？
0: 都去沙特了。
2: 现在就这三个，现在一个去沙特，一个是身体不太健全啊。
0: 人哈基米连拿两届欧冠冠军。
2: 说说这个奥利弗，这个六张黄牌，其实啊，上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奥利弗像个人感觉想控制这个比赛。但发现呢，大家有点这个得寸进尺，就是动作越来越大。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最明显的黄牌爆发点，就是哈基米。从右路啊，是这个一个反击，然后呢，就是已经失去球权控制了。
0: 对，
2: 他推了对方这个左后卫一下。完左后卫追过来，完球队两个球队差点爆发冲突嘛。那个时候就奥利弗心里面一想，这一群球员。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0: 英超四大盲侠之一是吧？
2: 就是我的声望你们都忘了吗？
0: 他们或许认为奥利弗你是英超的执法裁判，你应该按照英超的尺度来去吹。
2: 不是，奥利弗觉得挑衅到我。
0: 对他们，其实英格兰裁判到洲际吹的时候手很严的。
2: 对
0: 啊，因为树立了自己的执法权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加拿大，他是赌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因为我的本身就用身体踢法呢去克制你摩洛哥的技术，
2: 所以我要去，他要去训练奥利弗。
0: 对啊，我不是，我要用身体去压制你。但是如果你裁判不吹的话，那我动作只能越来越大。
2: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就跟巴拉圭打法国一样，咱们待会儿会说。
2: 所以现在就某种程度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冲突，其实有利方是摩洛哥。就某种程度，这场比赛加拿大一直在上身体对抗
0: 啊，
2: 他用身体对抗去抵消技术上和战术上的能力不足。
0: 对。
2: 但是呢，这样的奥利弗黄牌一张接一张，就那个短暂的十分钟，我觉得掏出四张来应该，
0: 让两边的队员啊冷静冷静，
2: 其实都没冷静，
0: 对，
2: 到上半场结束，双方队员我觉得这比赛再延长会儿还得继续发，到下半场回来之后，应该是这个到了更衣室，这个两边主教练也说了一下，就是这比赛打完后面还有比赛，各位
0: 加拿大没这么想，你知道吗？加拿大就是憋着这一场。我觉得摩洛哥可能你想想后面你说要黄牌带上累积停赛，尤其哈基米对吧？你打法国这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他那个摩洛哥那教练瓦赫比很年轻，接了老帅的班，然后呢拿了一个世青赛 U20 的冠军，
2: 就是这很匪夷所思的，没带过什么成年国家队，
0: 对，
2: 也没有什么特别光鲜的履历，带了一个世界杯四强球队打世界杯去了，
0: 他但是这届他打的技战术含量挺高的，就你包括这个前锋萨巴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和这个自己的前卫和边前卫的这种连线跑动，我觉得比过去的那个简单的防守反击现在踢的，我觉得包括中场两个年轻小将博阿迪他们的这控制，还有这个欧纳西
2: 迪亚斯，
0: 对迪亚斯这几个，
2: 这场反击迪亚斯打得挺聪明的，
0: 他的这个技术流的用法，我觉得可能看似大家觉得可能力量下降了，但是他技术含量提升了。
2: 就迪亚斯那两个反击打的，就是什么叫打反击？大家来参考迪亚斯的跑动和传球的线路，
0: 他那个节奏的变化，
2: 就是一个范本。
0: 对你要扑。我做假动作把你晃开，我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传球角度，
2: 然后我
0: 这
2: 个我的节奏变化是在等我的前锋插上，
0: 对，是的，
2: 所以说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摩洛哥啊赢是实至名归的，
0: 对，其实你如果只看上半场你会觉得有点意外，但如果说从整个九十分钟放大来看，还是摩洛哥的实力要更强，
2: 就是谁也不可能就是强九十多分钟，
0: 对，
2: 这种体能高压，除非这十一个不是练短跑，是短跑加长跑，
0: 对，
2: 红白机全得有，
0: 是，他这场比赛其实摩洛哥也轮换了，你像左中卫里亚德他就轮换了，他也适时的可能要这样，这些球员三天一场四天一场的要稍稍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其实啊摩洛哥还少了一个，就是左边锋阿布德。这次是受伤没带，他要带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更可怕，也是一个边路的一个过人狂魔。这赛季大家没记错的话，在贝蒂斯踢。其实就摩洛哥就这种前面啊，
2: 接过了华金的衣钵。
0: 对，这个前面这种妖人，就他的身体素质真的，我觉得跟哈基米有点像，但是他脚下技术、突破和内切射门做的都很出色。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批。算是黄金一代的球员涌现，支撑了摩洛哥。你说这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能进八强。
2: 包括这个现在布阿迪应该里尔给报的价格现在是1亿，
0: 对，
2: 就是这个我们。

0: 说这才没多大岁数，19不到吧，18应该。
1: 不到，他是
0: 零七年十月份，
1: 零
0: 七年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才满19，所以是18岁多一点。
1: 那个李尔主席说了，你看看你们现在买个什么 M 费，这大家知道吧？西汉姆的现在去热刺了，都得花7500。对吧？你现在动不动一买这人，我们这个没有1亿，那你就别谈啊。
0: 他其实过往的梯队都是在法国，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临时在本届世界杯前转换了一下效力的这个就是祖国，就是要去帮摩洛哥，因为他也想明白了，以他这年龄，再看看法国那阵容，他想参加法国队这世界杯，那且等呢。就得等个4年到8年啊。
1: 对，但是说实在，如果他要想拿冠军的话，想拿荣誉，他可以考虑再等等。
0: 您说摩洛哥人家4强的水准，
1: 那但是你拿不着冠军，
0: 马上打法国。
1: 你对，你看看，反正因为当年德尚也干过这事儿，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中卫拉波尔特，一直在等着德尚电话，发了短信，那意思你赶紧定，我要不然我就选西班牙
0: 了
1: 啊。然后德尚呢，最后说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选了西班牙。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这些黑人中卫太强。
1: 对，你呢？就是我觉得博阿迪呢，其实有点着急，因为你看啊，卡马文加现在我估计会逐渐被淘汰，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俱乐部。
0: 他现在就是
1: 让他去出场，
0: 他能力没问题。卡马文加现在主要在皇马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太乱了，
1: 咱
0: 一会儿踢左后卫，一会儿踢中前卫，
1: 对啊，
0: 踢一会儿踢后腰。
1: 你要是没有，你要不离开皇马，你有可能会像罗德里戈一样受个大伤什么，就基本上就都废了。楚阿梅尼现在倒是一直在练这个位置，楚阿梅尼是6号位。博阿迪实际上踢的应该更接近8号位啊，他踢不了6号位。你想想，拉比奥已经老了。如果要是等一等，我真觉得他
0: 还有科内呢。
1: 啊，科内可能严格更像 B2B。我觉得博阿迪更可以踢一个中场的8号组织位。
0: 其实他等一等，等4年有机会。
1: 对，我觉得他等其实有机会，但可能迫不及待了。就是我想参加世界杯嘛。
0: 不是，但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是人太多了。你想这个，你法国队的中前卫这个位置。现在没来的还有好多人呢，
1: 但是大家说也是拎出来说有创造力的少，现在全是工兵型，什么各种福法纳，你知道吗？这这个肯定不行。我觉得布阿迪要是能这么，你比方说他要世界杯完了以后再转会去了阿森纳，那我真觉得他还能长球。
0: 是因为他年龄小嘛，18岁，就基本算青年球员。青年球员这U19以下的来踢世界杯了，并且和这些大哥们一起踢球没任何问题。
1: 他那俩后腰好像他是07的，那个是02的吧？好像我记得。
0: 他现在阿姆拉巴特都踢不上了。所以说就证明这个队呢，整体上人员上是非常充裕的，而不是像我们说这个在4年前，昙花一现。
1: 对。
0: 就来这一次。
1: 对。
0: 他不是，他是不断的有人能涌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点，就是现在这一届比赛啊，你看非洲足球，都不好踢。如果战术的执行力和意志力，亦或是专注度再提升那么几个级别，我觉得非洲队的成绩要是 double， 就是要翻番。
1: 对，
0: 摩洛哥现在已经是沙船，人已经连续2年进这个。
1: 埃及也进来了。
0: 对啊，他是进8强了嘛，相当于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就整体来说，人家已经连续2届进8强了。埃及现在也进来了。然后这是北非2支。
1: 对。
0: 阿尔及利亚差一点，然后。
1: 塞内加尔很可惜，你最后时刻被比利时翻盘了。
0: 就那几支球队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都是。
1: 科特迪瓦。
0: 包括科特迪瓦。
1: 科特迪瓦。
0: 都是可圈可，还有没来的呢。就是尼日利亚、喀麦隆都没来。
1: 那就别说了，那你谁让你被淘汰了？
0: 不是，就是现在，包括你看刚果金。
1: 对。
0: 这实力都可以的，包括佛得角。
1: 啊，是佛得角，对，佛得角忘了，对，
0: 佛得角一场没输，
1: 对，
0: 4场
1: 常规90分钟没输，
0: 4场平局，
1: 你哎，
0: 平欧洲冠军，平世界冠军，
1: 就是这次到了南美、北美洲比赛呢，可能天气啊什么这些对非洲球员来说影响要小一点，哪怕是可能温度高一点。啊，另外
0: 这我觉得你就有点牵强，因为这些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踢球，
1: 那不会没有，
0: 都是扛着北欧的寒冷。
1: 那不，那不会，我觉得首先因为他先天人种的基因嘛，
0: 他还是适应于这个
1: 天气。对，另外一个呢，你看这届比赛里面，其实速度对抗的要求越来越高，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0: 身体有些队身体太好了，就我们说像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都属于身体特别好的，
1: 对
0: 吧？对，
1: 美国也一样，美国
0: 就佛得角和刚果金还不算身体那么炸裂的，就这几个球队身体太好了。
1: 刚果金实际上你看三条线，
0: 其实非洲身体最好应该是尼日利亚，就当年我们就回忆那。

0: 时候看球的什么奥利塞赫、巴班吉达是吧？
1: 嗯，对，
0: 卡努那时候身体好的一众。
1: 他那个时候分南非和北非，就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
0: 嗯，
1: 其实南部非洲那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炸裂。
0: 嗯，
1: 你包括还有加纳。
0: 嗯，
1: 那时候非洲之黑星嘛。
0: 嗯
1: 啊，经常世少赛那时候一说加纳。
0: 埃辛。
1: 啊，对，就基本上。
0: 非洲水牛。
1: 啊，对，非洲水牛。

0: 最新消息，昨天又把它租到了土超去了嘛，然后坚决不要了，
1: 就适合土城。
0: 对，
1: 就是当时看了一下，包括这福子角当时在的对小组，这个在非洲就是喀麦隆那组，
0: 对，
1: 所以能力压喀麦隆出现的肯定不是一个善茬。
0: 他有点幸运，那个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是贝宁领先，然后呢，贝宁主场输给了喀麦隆，然后这个谁，佛得角
1: 打圈了，
0: 对，佛得角赢了，所以他晋级了，但是呢，这个喀麦隆，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他有很多出色球员，主要是那个足协主席埃托奥给闹的，你知道吗？就是来回的折腾，还要用自己的就是教练，就是喀麦隆足协任命了一个教练，然后埃托奥说他要推一个教练，最后两边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我觉得
1: 埃托奥干脆就是。不要当足协主席，你干脆下场执教算了。
0: 这取决于他的。
1: 这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有一个伟大球星，就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办行，但其实他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在一个思考线上。
0: 他掌控欲太强。
1: 一个掌控欲太强，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事儿很简单，对于这些球员和教练来说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当年你能力太强。
0: 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球队有时候普遍陷入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些丑闻，足协这边的奖金有没有到位？然后你看这个谁？突尼斯
1: 这次就是我们说1-5输瑞典，很多时候是更衣室出问题了。
0: 他是因为也是后来爆出来的足协和经纪人的纠纷，然后使用的门将，
1: 包括这个主教练已经
0: 主教练拉
1: 跟球队已经就是相当于背道而驰了，
0: 对，
1: 因为他用了好多就是常年不在这个队里的这些国脚。
0: 他把老的给清洗了。
1: 对的，就以前就是能干事的全都不要来了。
0: 对，
1: 我选一波自己人。
0: 对，然后呢，足协这边呢和经纪人挂钩，还要塞自己的人，所以你想想，他这个队成绩他肯定好不了。
1: 不管怎么说呢，非洲足球在进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球队是被挡在了32进16。
0: 你下届要扩军的话，非洲的
1: 还会再来，你就最起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会来嘛，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几个，就是像南非还会再来，对吧？
0: 南非肯定会来，对啊，你也不排除贝宁出一批人，贝宁原来也进过世界杯啊，
1: 还有一些球队呢，有几年没进了，就是其实实力也还不错的，所以说未来呢，这个非洲足球是一个世界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哈。
0: 对，
1: 再来说法国巴拉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是这场比赛是高温啊，38度高温，
0: 38、39，
1: 没空调，迈阿密是吧？
0: 不是迈阿密，
1: 不是迈阿密，阿根廷在迈阿密。
0: 对，哎，他叫
1: 这场是在不是堪萨斯，好像就是德克萨斯，好像是，反正在中部，好像是，这个温度特别高。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导播查一下，一会儿告我们一下啊，反正就是38度的高温，体感将近40度。所以这场比赛呢，大伙儿就讨论第一个点，就法国队失常是不是一个热的啊？
0: 不是特
1: 啊，在费城，
0: 费城，对，
1: 费城也很热啊，
0: 对。法国队倒不是热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些球员也很耐热啊。你看看现在法国队有几个白人球员，主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少林足球》，真的就差带扳手了。
1: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修理工，
0: 对，
1: 这很合理啊。我是个修车工，
0: 就
1: 扳手什么都掉下来了。
0: 这个比赛真的，我特地看了，我觉得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哎，近在咫尺，而且裁判。他视野也很好，角度也很好，在裁判眼前，然后就这么给一下，就这个，然后都没吃牌儿。我真觉得就是
1: 姆巴佩今天应该是被按拳按脚，最少踢了十多脚。
0: 对，就巴拉圭的心思都是在给你下各种棒儿。
1: 那我通过这比赛，我觉得姆巴佩挺抗揍的，应该。
0: 不，这场比赛我
1: 抗击打能力很
0: 强。我真觉得我特别夸奖，就是法国队的心态真好。
1: 嗯，
0: 就是德尚。真有可能跟球员说了，就是你们面临的是一场艰苦战，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心态要调整好，不要被对手所激怒。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有队员一怒之下，帮给一肘什么的红牌，你后面就得停赛。
1: 对方想要这个。
0: 对啊，这肯定。
1: 因为就是我们说南美人会比赛，这个会比赛有时候打引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拉圭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戏言啊，就是"扒了"那两个字，巴拉圭。
0: 他括号叫南美意大利，
1: 但是他常年就这么踢球了。南美其实有几个队，他有时候就是会夹带这些东西，这是南美足球的一个 咱都不能叫盘外招，那叫盘内招，人家这么踢的。
0: 明招，
1: 明招，
0: 明招。对，原来大家是觉得，
1: 但是这个是需要裁判员，像刚刚周老师说的，你明令禁止的。
0: 对呀。
1: 你比如说姆巴佩带球，
0: 啊，
1: 你已经失去身位了，你这拳只能说打他肩膀上，你脚都够不着，你给人一拳，这不合适，这个。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我想。

0: 说南美最粗野的，大家是臭名昭著的是乌拉圭。
1: 嗯
0: 啊，这次我觉得巴拉圭是可以。
1: 乌拉圭
0: 这俩
1: 龟，乌拉圭都没有那个来到那个狂野的时刻。
0: 不是乌拉圭打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家看了吗？就差把西班牙人摁在地上锤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关键西班牙倒来倒去锤不着，你知道吗？也不能无球锤。
0: 那真后来追着西班牙人踢，你知道吗？你有谁稍微脚下多带一脚？那时候真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南美的，
1: 所以说你相比较，比如说厄瓜多尔算文明的是吧？
0: 不，你想想南美世预赛的时候，你可想而知是什么场景，就可能草皮满天飞，全是大飞铲，大家说那真是枪林弹雨中过去的。就南美世预赛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你黑我也黑，大家都是下脚黑，全是小动作。
1: 就这点，其实阿根廷不怕，阿根廷其实也挺硬的。
0: 阿根廷那几个后卫，你想
1: 巴西
0: 罗梅罗、
1: 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一击，巴西有点扛不住这一击。巴西现在基本都是在文明世界踢球。
0: 那年是美洲杯决赛，巴西打阿根廷，就是阿根廷第一次拿美洲杯的，我忘了二零吧，我记得是二零。然后我内马尔就全是各种就被直接给飞起来，你知道吗？
1: 就是感觉是有风来。
0: 对，帕雷德斯、德保罗
1: 放了风筝了，
0: 挨个上去就后来是一开始不迪玛利亚那一个抓住洛迪的失误进了一个嘛，然后巴西队一直主控球，哇，这阿根廷队上的各种身体，真的内马尔反正全场被侵犯次数是最多的，你不爱带吗？
1: 不是，内马尔主要是就是也会飞，内马尔不太受伤，
0: 对，
1: 就你来我就飞。
0: 但是那个我就说了，南美足球啊，这风格，
1: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误解巴拉圭。因为他就是他这么踢球，但
0: 是
1: 这场比赛呢，我估摸在他个人的这个程度内，算比较尺度都比较大的一场了。已经
0: 今天这
1: 最后结束以后，门将去跟姆巴佩想握手，
0: 对，
1: 姆巴佩不想理他，
0: 对，
1: 完你不理我，拿球砸你，
0: 对，我就说，
1: 姆巴佩还装看不见，就姆巴佩抗击打能力极强，
0: 这个
1: 疼痛感跟恐龙一样，没有痛觉，你知道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德尚的心理，
1: 嗯，
0: 这个工作
1: 包括这个比赛，我就把法国的另外一点打出来了，就是团结。
0: 嗯，
1: 结束之后呢，你看这个有球员要去找姆巴佩理论，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呢，如果在赛后爆发冲突，
0: 嗯，
1: 裁判还在呢，
0: 嗯，
1: 还是可以发红牌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奥利赛一把就推开对方了。完，那科内在旁边就跟保镖一样，就保护着姆巴佩。
0: 那肯定的，科内后来赛后采访不也说了吗？他没直说特脏啊，他就说这个动作尺度如此大的比赛，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1: 赛后我看德尚也说了
0: 啊，
1: 但是两边这个教练员都是各执一词。巴拉圭教练员的意思就是法国队没有在球场上赢我们，意思就是只是 VR 赢了我们，就大概意思觉得对那个 VR 判罚。
0: 啊，
1: 有意见、
0: 那个球肯定是点球，就
1: 你踢到腿
0: 龟缩防守的时候，
1: 你踢到腿上了
0: 啊！人家那个法国队，我说了，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就在于我进攻手段多样。我上杜埃，我就是为了突破。你禁区里全是人，四个人包夹杜埃，最后还给送了点球。所以这就是法国队人家战术的成功，各种武器都有。你巴拉圭在干什么事儿？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巴拉圭整场比赛完成传球次数不到一百次，
1: 那九十六次
0: ，从世界杯到现在发展以来，
1: 90多次，
0: 只有三支球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
1: 就，没顾着传球，就顾着踢人来着。
0: 你听我说啊，这三支球队，就是有三次达到这成就，一支是伊朗，还有两支都是巴拉圭，你就知道了吧。
1: 巴拉圭向另外两支巴拉圭致敬。
0: 对，就是。我没有心思说是在传球组织上，我的心思全是在防守上。
1: 这个队他以前在南美啊，在那个厄瓜多尔还不是防守大拿之前，他一直都是南美足球的防守鼻祖，就南美足球是凡要跟他踢球的时候都头疼。
0: 阿尔瓦罗这个教练之前带厄瓜多尔的，
1: 是吧？
0: 对，是厄瓜多尔。然后他去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成为了南美区防守第三，厄瓜多尔是防守第一。
1: 厄瓜多尔丢四个，
0: 四个，
1: 然后那个他丢十个，
0: 跟阿根廷一样，都是十个。
1: 对，
0: 你可想而知，就靠这个起家的。
1: 这是好教练，
0: 那
1: 这教练能来中国队吗？
0: 我估计中国队想犯规都不会犯。
1: 就是今儿谈到一个，
0: 你可怕不可怕的是，今儿一张黄牌都没有。
1: 是啊、就我们说，就继续聊，就是裁判的尺度问题，13次犯规，就是拳击脚踢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犯规。这还没算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比赛就相当于已经停止时，
0: 是
1: 就跟对方来劲这个， 这都一张黄牌没有，反倒是法国十三张。
0: 对，
1: 科内就明显特别不理智，就科内那种就是报复太明显了。
0: 对对，
1: 就是巴拉圭觉得你会踢吗？你会踢这种足球吗？
0: 所以说犯规也是门技术嘛，阿尔瓦罗教会了他们。
1: 嗯，
0: 你奥利赛，你身上吃张黄牌是很危险
1: 啊。对啊，
0: 你后面你说你打摩洛哥，
1: 科内还好。
0: 对啊，你这个身上的黄牌肯定要。姆巴佩就聪明。我觉得这点上就真的，
1: 姆巴佩都校队
0: 啊，
1: 今天
0: 你
1: 看有几次，
0: 乐呵呵的，你踢了我怎么着的，我也没起来说什么。
1: 我觉得这就是内心强大，就我觉得姆巴佩今年不光是罚点球啊，包括这面对对方犯规的时候，他那个笑啊，其实跟对方展示的就是他的强大。
0: 嗯，
1: 就我拿过世界杯，
0: 嗯，
1: 我也是世界足球目前第一人。
0: 嗯。
1: 你跟我来这些没什么意义，
0: 你防不住
1: 我，
0: 只能跟我使一招，
1: 我只能笑话你，没别的啊。我觉得姆巴佩那态度能够彰显出法国的确是技高一筹，
0: 有点大将。
1: 但是你回到这个比赛内容的话，这一比零确实打密集防守，法国队也是有问题的。
0: 那任何队，你说你破密集防守，而且那个天气太热了，那个天气其实赛前我就估计到了，这场比赛进球不会多。
1: 嗯，
0: 一是天气，二是对手的密集防守。对于德尚来说，他轮换了一些攻击手，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新鲜血液。对他来说，只要领先一个球，我就不需要费力了，我收回去了。
1: 嗯。
0: 然后等着你巴拉圭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多省事儿。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那个破冰的进球来的稍微晚一点，是来自于下半场。所以我觉得法国队呢，在这点上说呢，他对自己的进攻有信心，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进球。
1: 对。
0: 但是他也要收着踢，因为你要知道，打完这场要消耗太大的话，你打摩洛哥那场也会。不死也得把他们。
1: 摩洛哥可不好打。
0: 对啊，
1: 这法国人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德尚现在对这支队的把控度，我觉得挺好。
1: 嗯。
0: 然后呢，刚才我说的心理的这个按摩到位，另外一个呢，队员呢在场上的执行意图也比较坚决。你说杜埃他那个换人，马上就立竿见影，收到效果啊，就是在这种密集防守情况下，
1: 还是得替补席有货。
0: 你没有中锋的缺陷也会被暴露。因为、
1: 啊、你要如果带个图拉姆是吧？
0: 图拉姆受伤了，
1: 嗯，
0: 图拉姆受伤了没法打啊。那个有马特塔，但是他不太愿意用啊。
1: 哦，图拉姆在队伤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是内部训练伤了吗？
0: 内部训练是伤了，
1: 哎、太可
0: 惜了。然后马特塔呢，没给太多的机会，他还是信赖前面的就巴黎的几个攻击组。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不说了吗？德尚是抄了大巴黎的这个作业，
1: 嗯，
0: 你前面的几个攻击组啊，不断的来回的交叉换位，我带乱你的防线，
1: 嗯，
0: 啊，外围呢，我这边时不时拉比奥上来能来一脚，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力度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德尚他真是不担心，他你看巴黎也是，巴黎的球你可能你只是担心他进球时间的早晚问题，但你永远不会担心巴黎进不了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队现在为止，就大家为什么认为他的这个表现夺冠最大热门，你看他。打这场比赛之前，场均三个球。
1: 西班牙有没有可能性跟他掰一下？
0: 西班牙先过葡萄牙这关、
1: 嗯，
0: 我真觉得真的，这葡萄牙你别说，他打西班牙也不太心里发怵。
1: 嗯，
0: 两个队的球风、技术
1: 有点相克，
0: 对，
1: 有点相克。
0: 啊，
1: 就是你黏我比你还黏，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比你贼一点。
0: 你西班牙要是控球的话，法国收回来我打你反击，我觉得那几个超跑，你说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俩拦得住吗？左边的库雷利亚，右边的波罗，严格意义上这俩都是攻强于守。
1: 内托
0: 啊，对，不是我就说法国，
1: 说法国、
0: 西班牙，你想想那前面那几个超跑太可怕了啊、
1: 嗯！
0: 所以
1: 西班牙只能把球一直控在自己脚下，都不能给法国人机会。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除非让法国人摸不着球，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1: 嗯。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个互动平台看到大家一些留言，一会儿回来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看看互动平台哈。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啊，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其实表现不在一个层级上啊，主要是这是其实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嗯，还有朋友说这个法国队的情绪控制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控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能看到法国队的团结，就由于外力的压力啊，巴拉圭的这种这个侵犯性我们叫做，其实某种程度是彰显出了法国队的一个团结，其实这也是对法国队一个很好的加持。
0: 对，以往法国队大家老说内讧，
1: 就是这个就碰到这个场上敌人了嘛，大家其实无比团结在一起，对法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这个摩洛哥能进四强，摩洛哥要进四强就要把法国干掉。
0: 对，
1: 这个难度稍大一
0: 些，难度大有点大。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昨天我们出的题呢是我出的，是不太难啊，这题你们都没答对。就是我出的题是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有几场平局，也零场、一场、两场，就是各位七位老师都是一场、两场，没人猜零场啊，就我一个人坚定是零场，但我也不参赛，所以今天
0: 不对啊，有平局啊，加拿大和那摩洛哥上面第一场是平局，法国也是，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两场平局
1: 啊，对，就你们猜是零和一，
0: 零和一，
1: 二没人猜，
0: 对，
1: 说反了，
0: 嗯，
1: 来看看这个排行榜啊，不用看了，跟昨天一样，因为都全军覆没，团灭啊，
0: 哎，我接近机器人了，
1: 对，你接近机器人了。
0: 啊，
1: 这管希今天把你排杨森上面了，因为觉得看好你。
0: 不是，
1: 人类之光最近发不出光了，你知道吗？
0: 我
1: 已经连蛇七场了。
0: 自从我们的投诉出题人的难度有点离谱之后呢，稍稍降了以后，大家明显我觉得成绩有起色。
1: 你好意思说这三 A B C 三个选项你团灭你？来吧，听听我这个，这今天不是我出题，今天方亮出题，听听方亮出什么题啊？一起来看一下啊。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五进球数为数字轴，九十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五以下等于五，大于五，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0: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啊，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九十分钟的进球数等于五。
11: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稳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三到四粒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五。
12: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八分之一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四球左右，要摸到五球需要两场比赛都打出大开大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的情况呢，所以我决定搏一个冷门，我选等于五。
13: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李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14: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90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1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两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于还是大于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答小于5吧。
1: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6个人各有2个，等于5大于5小于5啊。管理席应该是抄 AI 的，听 AI 的。
16: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1: 这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所以呢就抄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0: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
1: 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猜5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5是个准确数嘛。
0: 对，
1: 你小于和大于还是稍微多一些。我这题出怎么样？周老师先评价一下。
0: 我刚刚也说的，你这5这数字拿的真挺准的，
1: 就很刺，很痒，让人很痒。
0: 正好是一个特鲜明的一个飞追岭，
1: 哎、
0: 对。其实
1: 出4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你们猜中。
0: 对，你要出6的话呢，那我们也很容易猜中。所以你这个5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
1: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最少2个人会得分。
0: 哎，对。
1: 再好的话，3个人会得分啊。就管乐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乐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0: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1: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声评价优等生。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0: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前几期节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倒数第3呢。现在咱们已经攀升了嘛。
1: 过两天你又倒数了，今天。
0: 我心态好。
1: 这个名次其实来不去在变、唯一不变的就 AI 在领先、
0: 你放心吧，到后头只要你们的答题难度控制一下，我认为我可以保证。
1: AI 猜不中什么题啊？我总结一下，你比如有一次我猜这个各小组第3
0: 啊，
1: 这个他都想不明白，
0: 没有数据参考，
1: 因为他无法跨组去分析。但如果你单场比赛上的猜的话，他挺准的，特别如果这比赛确定一场里面，他准度特别大啊。来，我先插播一个好消息哈，在2026年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男足国家队3-0战胜澳大利亚 U17啊，取得开门红。下场呢，中国 U17将会打这个坦桑尼亚球队，这样可以啊。U17就是邝雷那波啊。
0: 哎，最近咱们 U 系列的球队比赛成绩还真不错。
1: 都不错，就是慢慢崛起嘛，得从小孩时代先能赢这些队，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主要是怎么看哈？
0: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
1: 嗯，
0: 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巴西的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1: 挪威
0: 对打挪威的时候，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就横向那切什么这一下，就后卫明显跟不上，
1: 嗯，
0: 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巴西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技术能力上、经验上，包括安切洛蒂都占一定优势，
1: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有个意外，我也是下午在看的，就是可能会有雷雨天、雷暴，就是他是在纽约大都会球场进行，
1: 那就是对挪威人有利嘛？
0: 对，
1: 对技术好的球队的球队是有这个势的。
0: 对，但是呢，湿度75%，嗯，是温度大概30度左右，湿度可对挪威队不好。
1: 不是，到了美国，挪威就没舒服过。北欧来的球队，
0: 北欧的人员，我跟你说，你包括在中超踢的，他们过来的外援，他真受不了那桑拿天儿。
1: 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
1: 他们喜欢蒸桑拿浴，但不喜欢桑拿天。
0: 对对对，他有可能，我估计下半场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了。
1: 墨西哥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再简单说，我们留点时间给张文啊。
0: 啊，行，看谁先进球吧，谁先进球这优势很大。高原，英格兰队提前2天去的，这个高原可能适应的不太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墨西哥的场外招啊、骚扰啊，这不让人家好好休息啊，这些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实力上说，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是应该占优的。打刚果金那场比赛，多少有一点让大家会容易产生误读。
1: 嗯。
0: 啊，墨西哥这一路晋级过来，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强硬的。
1: 但我觉得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点，就是掐死哈利凯恩。
0: 掐死凯恩，他两个边锋一样。他这场比赛戈登和萨卡，如果这两个人。估计预计会首发，然后这样呢，他身后无论是用罗杰斯、埃泽这些，我觉得都有得分能力，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的后插上，你要是把凯恩经常回撤，
1: 就
0: 贝林厄姆插到
1: 跟出来一个人嘛，
0: 对，贝林厄姆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伪中锋，
1: 我觉得就是一盯一，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0: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1: 对啊，
0: 他面向球门了，
1: 对，
0: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对吧？然后你的那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了，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回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1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布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瓦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 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五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鲁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0: 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啊，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塞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塞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塞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斜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好，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的名单，凤求凰啊，这是个戏啊，还是个歌，大乔小乔以前唱过歌，凤求凰应该也是个戏。恭喜您，凤求凰 A 啊，今天您获奖了，您还有凤求凰 B 吗？是吧？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感谢朱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啊，希望这个明天朱老师能中奖啊。
2: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埃及总统塞西4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根据埃及总统府4号发表的声明，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4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不擅长传控，但是擅长反击。球队此前4场比赛只有首场对阵南非队占据控球率的优势，另外3场全部落后对手，但是球队依旧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头号射手当然是凯恩，5球领跑球队射手位，他将率队挑战最强防守。贝林厄姆则有2进球1助攻，前锋线上萨卡和戈登都还没有进球入账，早已磨刀霍霍。这是一场攻防大战，精彩可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功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啊啊。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咱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他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他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他专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他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说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咱就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 他也是怎么才办的出家？

0: 那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它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它就是直接是这样子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这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曲，并不是曲艺，因为戏曲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就融合，就并在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0: 采茶
1: 对，我们
0: 戏，
1: 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这个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1: 这个可以，这可以。
0: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啊，还有这个小鼓
1: 对，
0: 啊。
1: 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2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哒哒，这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始开唱了啊。我一点头就是哒哒哒啦哒啦噔哒哒啦噔哒噔哒哒啦噔哩噔哒哒哒哒啦噔哒哒哒哒哒噔哒哒噔哒噔哒滴答滴滴啦噔哒哒哒哒哒。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着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着音乐边说边唱的啊。哒哒哒啦哒啦噔哒噔啦噔啦噔哒啦噔啦噔滴答滴答哒哒噔哒噔哒哒哒啦哒噔滴滴答噔哒哒噔哒滴答滴答噔哒咚哒咚，笑鼓也大，噔噔噔噔噔的响了，噔噔。各位老表，一片多的笑啦，啊噔滴滴嘞噔滴答答噔噔，基本是这样。
0: 非常的就洗脑，而且很俏皮啊。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雕。今年不把铁的雕了，冲一冲，我提起你手可大。

0: 那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兴小鼓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西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兴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是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就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有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了，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他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
1: 啊。
2: 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对，我也
1: 老开心。
2: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啊、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的。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就58了？
2: 对啊，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
2: 那我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80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
1: 兴
2: 小
1: 鼓。
2: 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跟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的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现在，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2: 对，我父亲还好，嗯，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2: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
2: 当时现在唱的话，估计没那么好了。
1: 没有，您唱的。
2: 我就唱两句吧，好。啊。

0: 丹，总想国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对，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去想去报考这个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陆老师一问他，你年纪多大？大了，不行。他就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
1: 哦。
0: 啊，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
1: 哦。
0: 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
1: 哦。
0: 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是由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李那个木字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
1: 哦。
0: 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的。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
1: 啊，
0: 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哦，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您竟然是老生啊。
0: 我是老生。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

0: 那时候啊，那时候应该是八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嗯，应该有几年？我85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2、3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新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
1: 那是八，
0: 那是85年，
1: 八五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
1: 还
0: 那
1: 没
0: 时候
1: 有。
0: 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人家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子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它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
1: 艺人。
0: 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还不是我不知道鼓轮他们不说当时。
1: 那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
0: 哎，
1: 小
0: 对，
1: 鼓，
0: 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没
1: 甚至
0: 错，
1: 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
0: 就是传
1: 传承下
0: 承
1: 去
0: 下去，
1: 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50年
0: 对，没
1: 了
0: 错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哎，来，过来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黑，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哩，黑哩就是瞎子，黑哩唱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去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兴小鼓上的呀？
0: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
1: 那
0: 并
1: 是
0: 在一
1: 哪一
0: 块
1: 年？
0: 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管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新小鼓上，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新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这样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是这样说。
1: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新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跟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程式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打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刚我前面上小鼓一打，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1: 那它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说旋律上啊，有没有？
0: 哎，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

0: 曲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时候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呢，当时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是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我们
1: 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做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
1: 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
0: 对。
1: 雍老师您。
0: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1: 奥吉块。
0: 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1: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转到的萍乡春锣。
0: 对。
1: 和您的路径是。
0: 基本的相
1: 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兴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兴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0: 唱永兴的呀。
1: 啊，
0: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1: 哦，它不是传统的。
0: 对，不是传统的。
1: 那您唱的，
0: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星上打两羊，这个是传统，对吧？
1: 那您又唱一小段吧。
0: 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等，今天不把个别的表了，从也从过了前些年上过大娘的腰了，等。
1: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0: 老表，
1: 这是江西话，对吧？
0: 没错。
1: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萍乡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啊。群锣群鼓是长曲吗？长的天塌是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了。您会啊？
0: 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
1: 对，
0: 他有这样的调。
1: 太热
0: 对，
1: 儿藏农家嘛，给闲胎，对吧？就是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兴小鼓的过程当中
0: 啊，
1: 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0: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1: 打架，
0: 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吧？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这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前些年说过大，这是诉说大娘的腰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前些力送，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这个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就是很难弄。
1: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0: 对。
1: 就完全给混乱了，
0: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 叫什么鼓吧，一个打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就没去成。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1: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0: 没错，大交通都没去，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1: 展演。
0: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1: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0: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1: 是对唱还是唱？
0: 两个。
1: 哦，
0: 一
1: 开唱。
0: 开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那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自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把爸爸妈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1: 哎呦，
0: 那就是这样，然后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和那些十八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1: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有行动态度，
0: 这个叫做我看哈，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锅藤萝谢一锅里陪萝，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嗯，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
1: 嗯，
2: 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
1: 嗯，
2: 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
1: 嗯，
2: 曲艺文化进校园，
1: 嗯。
2: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嗯，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说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2: 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新话，
1: 嗯，
2: 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新话，
2: 他不会永新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
1: 嗯，
2: 听不了，
1: 嗯，
2: 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2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
1: 嗯，
2: 你这个不能为生啊，
1: 嗯，
2: 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
1: 嗯，
2: 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
1: 嗯，
2: 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
1: 嗯，
2: 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
1: 嗯，
2: 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两个国家
1: 级盾牌舞，
2: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
1: 哦，
2: 然后鼓没谁打，
1: 哦，
2: 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
1: 哦，
2: 到我们那个三月山的那个三湾，哦，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2: 对，这很
1: 采茶戏，
2: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哇，
2: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2: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了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四鼓的也没有，嗯，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四鼓呢，就让他把他得逛车，就这种四鼓。
1: 连伴奏都行。
2: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他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他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师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2: 哎，哒吧哒吧哒吧，就听他们打这个点了，打得逛贼，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知道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嗯，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2: 有
1: 学这个。
2: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2: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2: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新小鼓呢？
2: 永新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2: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2: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那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嗯嗯嗯。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咏琴小鼓的。
2: 对，没有。你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都传承。
1: 哦，校园里面的。
2: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咏琴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的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然后，这是我们咏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2: 对对对对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1: 哦。
2: 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咏琴小鼓要？
2: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1: 哦，
2: 所以它的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咏琴盾牌舞，就知道。当然，你讲咏琴小鼓，咏琴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咏琴小鼓
2: 也可以。可以。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有的时候我还跟邱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2: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咏琴小鼓我也好好学学啊。
2: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2: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
1: 啊，
2: 三弦，
1: 琵琶，
2: 二胡
1: 啊，
2: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2: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是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2: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2: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2: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然后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啊。
1: 哦，扬琴，它要亮的啊。
2: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是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2: 看一个，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大
1: 大
2: 大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2: 当
1: 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鼓点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1: 哦，这是朱老师的鼓点。
2: 对，没错。
1: 哎呦，
2: 朱老师的鼓点。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2: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2: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这个鼓点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
1: 啊，
2: 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对对，它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它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哒哒，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2: 对，
1: 是吧？然后。大大
2: 对，
1: 然后再敲一下，
2: 对，大
1: 大大
2: 对，它当啦当啦当大当啦当啦当大当啦当滴滴滴滴到大到到啦当当当当啦当当滴滴滴滴滴，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着当当滴答滴答滴答大。 要反打一下，
1: 哎，
2: 懂
1: 哎
2: 大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懂也可以，但是这个懂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2: 大大大大大动大当大动，
1: 哦，
2: 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大大大大大，
1: 哇，这得回去练。
2: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点，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板打。
1: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2: 也有别的打法。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到，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是这样子打。
1: 那比较简单。
2: 那这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因为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呢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2: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他是老师，他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
1: 记忆了。
2: 哎，记忆感。
1: 嗯。
2: 哦，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
1: 嗯。
2: 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2: 嗯，我们唱呢就是咏心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
1: 嗯，
2: 也是我唱了一下，有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
1: 嗯嗯，
2: 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嗯，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
1: 嗯，
2: 哎，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这个、
1: 嗯、
2: 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2: 能学得会吧？啊，
1: 第一次啊，
2: 笑顾
1: 笑顾
2: 爷大
1: 爷大，
2: 不是爷大爷
1: 爷
2: 呀，爷大
1: 爷大，
2: 哎，你要笑顾爷大。”
1: 孝顾一大，
2: 噔噔的响了，
1: 噔噔的响了，
2: 不要往上提
1: 啊，
2: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2: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了，
1: 噔噔的响了，
2: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了
1: 响了，
2: 不是响响
1: 响，
2: 哎
1: 响了
2: 响了
1: 响了，
2: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2: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2: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2: 记得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你，
1: 你，
2: 不是一，你，
1: 你，
2: 不是你
1: 啊，
2: 你，
1: 你，
2: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表，一天到你笑了。
1: 各位。

0: 你还向后面嗲下来。
1: 哦，
0: 香
1: 香喏。
0: 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
1: 嗯，
0: 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
1: 哦，
0: 你没看到吗？啊啊，有这种声音。

0: 们不把
1: 不撇的表了啊，
0: 不撇的表了啊，
1: 是别的表啊、哦、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撇的表了啊，当初呢
0: 当初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啊，前些年喽，
0: 前些年
1: 喽，
0: 年喽，
1: 哎过

0: 尿呢？
1: 尿尿里
0: 尿里
1: 哎尿里尿了
0: 尿里尿，怎么
1: 打两只羊？打尿里尿里就是两只
0: 尿里
1: 尿里
0: 啊
1: 尿了
0: 尿里尿哦，我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1: 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噔噔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别的表呀，唱一唱谢谢你上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野猪。
0: 哦，那就开始说了，
1: 开始说了，
0: 哦、
1: 对的，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
0: 哦、
1: 永兴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0: 哦、
1: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呢，你就说话了，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只有唱的，
1: 那
0: 现在，
1: 现在没有，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0: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1: 啊，有说有唱、
0: 没有只有唱的。
1: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0: 哦、
1: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喽，
0: 28年喽、嗯。
1: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
0: 哦、
1: 德，毛委员，会师、
0: 哦，
1: 在井安山。
0: 哦、
1: 举卯飞石啊，在建立功劳。
0: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儿。
1: 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0: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1: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
0: 嗯。
1: 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0: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1: 对，
0: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的。
0: 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包括伴奏。
1: 对对对对、
0: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常春龙要难，
1: 非常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平常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0: 对。
1: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1: 有这个模样，对。
0: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1: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它就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房山嘞，
0: 哦，
1: 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哎，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1: 对，
0: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啊。
1: 好，
0: 哎，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
0: 这个我就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1: 好学习。
0: 我当您的学生。
1: 哎，不用，
0: 真的。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0: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
1: 永兴话学会。
0: 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
1: 啊，
0: 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对对对。
0: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啊，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1: 好，行，
0: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杜老师，谢谢您。
2: 夜眠歌

0: 学料免，赔利那家就必谢。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到家我休息嘟嘟是胸部的皮囊，哎嗨哟。喂，你妈干啦？啊，怎么给东西上包吧？
2: 哎呀，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怎么小组大揭发啦。
0: 喂喂喂喂，糟糕，莫若天发福糖料。
3: 北京时间00:00。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但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还有一条河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洛河。2000多年前，汉武帝为了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下令开凿一条穿越商盐山的渠道。工程进行到一半，工匠们挖出了龙骨，为了穿过容易塌方的黄土原，他们发明了井渠法，在地下开凿出一条暗河。这条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下输水工程龙首渠。那么龙首渠为何要穿山而过？井渠法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创新？它与新疆坎儿井有着怎样的渊源？2000多年后，这项古老工程又是如何变身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龙首渠，世界最早的地下长河。要讲龙首渠，得先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平原的气候说起。西汉初年，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史记·霍职列传》记载，当时关中未穿千亩竹，竹子能成片生长，说明降水量远超今天。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提到，公元前11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民多饥乏，汉武帝不得不下巴蜀粟以镇之。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表明，西汉中期气候温暖，关中粮食甚至能赈济外地，但温暖也有温暖的麻烦，降水集中，蒸发旺盛，关中东部低洼地带盐碱化严重，大片的盐碱滩种不了庄稼，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北击匈奴，西通西域，都需要大量粮草。关中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粮食供应日渐紧张。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正当时上书建议开凿漕渠，这条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引渭水入渠，既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又灌溉了沿途万余顷的农田。漕渠修成后，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效率提高了1倍。关中粮食自给能力大增， 为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曹植的成功让汉武帝尝到了水利的甜头。关中平原虽然沃野千里，但降水不均，旱灾频发，要想让这片土地持续高产，就必须大规模兴修水利。于是在曹植之后不久，又有人上书建议在临近一带开凿一条引洛水灌溉崇泉以东土地的渠道。汉武帝欣然同意，征发了10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工。这条渠的起点在今天陕西澄城县撞头村附近的洛河河谷，向东穿越铁连山，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商岩山，下游在今大荔县蒲城县一带，灌溉盐碱地约10000顷。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常规明渠开凿法，但商岩山一带是厚厚的黄土层，土质疏松，一挖就塌。工匠们想尽了办法，木架支撑、放缓坡度都无济于事，眼看工程就要失败，不知哪位工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面容易塌方，那为什么不从地下走呢？这个灵光一闪的想法催生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井渠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竖井，深得可达几十丈，然后从井下横向开挖，把一口口竖井连通起来，形成一条地下隧洞，然后让洛水从渠首进入地下暗渠，穿山而过，再从山的另一侧流出地面。井渠法的施工大致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是定线，在地面上确定渠道的走向，根据地形和水源位置标出竖井的点位。第二步是掘井，按标记开挖竖井，一口一口地打下去，直到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或者坚硬的岩层。第三步是挖洞，从井底向相邻竖井的方向横向开挖，两口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在地下贯通。第四步是通水，暗渠挖通后清理淤泥，加固洞壁，然后引水入渠。这4个步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竖井怎么挖才能保证不塌？横向暗渠怎么保证方向不偏？两口井对挖怎么能在地下准确相遇？这些问题没有精密仪器，全靠工匠们的经验和智慧。竖井的作用可不止出土，它还通风采光，让井下工匠能够长时间作业。它还便于检修，哪段暗渠堵了塌了，可以从最近的竖井下去疏通。它还能帮助定位，一口口竖井就像地面上的坐标点，保证地下隧洞不会挖偏。工匠们在井下横向对挖，从两口竖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贯通，这对测量精度要求极高。地下暗渠不仅解决了塌方问题，还减少了水分蒸发。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髓。工程进行到一半，传说挖出了龙骨，也就是古代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汉武帝一听，认为是吉兆，当即赐名龙首渠。不过《史记》里还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坐之10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工程做了10多年，渠道虽然通了，但收益还没达到预期。为什么呢？一方面地下工程难度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盐碱地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龙首渠最大的贡献不是当年灌了多少亩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 说到坎儿井，就不能不提它与龙首渠之间的技术渊源。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特有的地下引水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用于出土和通风，暗渠在地下输水，明渠把水引到地面，涝坝则用于蓄水灌溉。从结构上看，坎儿井与龙首渠的井渠法如出一辙，都是竖井加暗渠的组合。关于坎儿井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另一种认为它是新疆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独立发明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了中原井渠法的影响。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龙首渠的井渠法向西传播是很有可能的。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量汉人西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龙首渠修成于汉武帝时期，正好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相吻合。工匠们在关中掌握了井渠法，随后被征调或迁徙到河西、西域，把这种技术带到了干旱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新疆的坎儿井无论是不是直接源于龙首渠，都继承了地下输水、减少蒸发这一核心思路。坎儿井的修建极为艰苦，工匠们要先确定地下水位和渠道走向，然后一口一口地挖竖井，竖井越挖越深，井下黑暗潮湿，空气污浊，时常发生塌方和涌水事故。暗渠部分高度通常只有一米多，工匠们只能弯腰甚至爬行作业。有人测算过，挖一条十公里长的坎儿井，出土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小山。更艰难的是，暗渠挖掘无法使用大型工具，只能靠铁锹、镐头一寸一寸地刨。井下照明用的是油灯，空气不畅，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窒息的事故时有发生。一条坎儿井短则几公里，长则几十公里，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吐鲁番盆地现存坎儿井1100多条，暗渠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堪称地下万里长城。这些坎儿井与龙首渠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坎儿井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农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吐鲁番，坎儿井滋养了葡萄园、哈密瓜田，也滋养了绿洲城镇。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没有火焰山下的片片绿洲。维吾尔族人民把坎儿井称为生命之泉，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和庆祝坎儿井。这种对水的敬畏与珍惜，与2000多年前关中百姓对龙首渠的感情何其相似。我们再接着说回龙首渠，他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西汉之后，由于战乱和渠道淤塞，龙首渠逐渐衰落。唐代曾进行过修复，但规模有限。此后千年，这条地下长河时断时续，默默躺在黄土原下。直到20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才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获新生。1928年到1930年，陕西全省更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导致250万人饿死，40多万流民奔走他乡求生，剩余的800余万灾民命悬一线。1930年10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水利之重要，决心重修关中灌溉工程，请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利专家李遗址，任命他为建设厅厅长。李遗址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致力于治理黄河，兴修关中水利， 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遗址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关中恢复陆海的丰饶。龙首渠的故事他烂熟于心，井渠法的智慧他深深敬佩，所以当他着手规划落汇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沿着汉代龙首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落汇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50亩。工程从1934年开工，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经费短缺，技术力量薄弱，李遗址四处奔走筹款，甚至亲自下工地勘察测量。他常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中不兴水利，何以富民？和西汉造龙首渠一样，穿越铁连山的隧洞施工难度极高，塌方、涌水、流沙接踵而至，加上抗日战争爆发，经费吃紧，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工人们有时白天挖通的隧洞晚上就被流沙掩埋，好不容易支起木架，地下水一涌，整个架子就散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代代水利人咬牙坚持，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李遗址身患重病后，仍坚持到工地视察。他躺在担架上，指着隧洞对身边的人说，这条渠关系着关中百姓的生计，再苦再难也要修通。1938年，李遗址与世长辞，没能亲眼看到洛汇渠通水，但他播下的水利种子已在关中大地生根发芽。一直到1946年11月26日，洛汇渠隧洞才全线贯通，先后有48人为工程殉职，为纪念牺牲平之洞。一年后，洛汇渠正式启用。洛汇渠通水那天，关中百姓奔走相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陆海丰饶，终于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清澈的洛河水沿着古老的龙首渠故道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麦田，那些曾经靠天吃饭的村庄迎来了丰收的希望。陕西解放后，洛汇渠得到更高关注，1949年11月6日续建，不到半年完成各项工程，1950年5月22日开闸放水。此后数十年间，洛汇渠又进行了东干渠土方改善、隧洞加固等升级工程，到1980年，引洛灌溉面积超过77万亩，几乎是最初设计目标的2倍。进入新世纪，洛汇渠的现代化改

道步伐更快，信息化调度、节水灌溉技术一项项投入使用。如今的洛汇渠有干支渠道18条，总长248千米，桥梁406座，水闸43座，隧洞4座，涵洞22处等，共计1255处建筑，汇集人口69万，改良盐碱地23万亩。洛汇渠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在大荔县昔日白花花的盐碱滩变成了冬枣、花生、西瓜的主产区，在蒲城县洛汇渠水滋养的苏梨远近闻名，在澄城县渠道沿线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汇渠的现代化改造并没有丢弃古老智慧，今天的洛汇渠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冬修传统，每年冬季枯水期组织人力对渠道隧洞进行全面检修，这与古代每年清淤修渠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洛汇渠还建立了水文监测系统和信息化调度平台，既保证灌溉用水，又避免水资源浪费，古老的水利工程正在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2020年，陕西龙首渠引洛谷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个荣誉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和无名工匠，也属于李遗址和近代水利人，更属于今天仍在守护这条地下长河的关中人民。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的文化遗产项目，旨在保护和弘扬世界各地优秀的灌溉工程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项灌溉工程遗产入选，数量居世界首位。龙首渠能够入选，靠的是它独特的技术和历史价值，它是中国井渠法技术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下输水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治水理念的杰出代表。今天如果您到陕西大荔蒲城一带走走，还能看到龙首渠的遗址，那些深不见底的竖井、幽暗蜿蜒的暗渠静静躺在黄土原下，地面上麦浪翻滚，果树成林，地面下地下长河仍在默默流淌。虽然它不再承担主要的灌溉任务，但它留下的技术精神和记忆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龙首渠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止技术层面，在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地下输水、减少蒸发的井渠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类似坎儿井的地下灌溉系统，龙首渠作为这项技术的东方源头，为世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开凿龙首渠，到1934年李遗址主持重建洛汇渠，再到2020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龙首渠的故事是一部跨越2000年的中国水历史。它告诉我们，面对自然的挑战，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勇气。黄土原塌方就想出井渠法，干旱缺水就开凿地下暗河，技术失传就一代一代重新摸索。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精神，让龙首渠从一条普通的灌溉渠变成了中华文明水利智慧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香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明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寄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不能。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1: 小哥哥
2: 唱，对，唱个好听的。
1: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
2: 胡二宝家扩种十亩月光稻，村里人纷纷效仿，问赵老师要种子的人排成了长队。赵亚夫老师说，心中的那个生态农业建设的愿景终于有了雏形。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3: 赵老师，我爸爸不在家，他有事出去了。
4: 还有我呢，老同学，不记得我了？
3: 刘欣欣，
4: 怎么陌生了？老同学，毕业后我们失联多久了？
3: 刘欣欣，你是学霸，大学生村官，哎，听说升村主任了。我呢，学渣一枚，创业失败的倒霉蛋，那在一个频道上吗？
4: 吴壮壮同学，这次是我主动上门请你帮忙。
3: 哎呀，你还是坐吧。赵老师，请坐，来喝茶。
5: 好好好。壮壮啊，
3: 哎，
5: 你大专毕业后在城里创业收入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欠了人家好几万，开了几次饭店，
4: 算这次四次。
3: 哎，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4: 听你老父亲说的呀。
3: 哎，估计我爸也是崩溃了。
4: 是的，他对你很失望。
3: 我想到城里总比回家日晒雨淋的在地里刨食强吧，可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无语，我头大头大。
4: 头有多大？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大。
3: 哟，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最爱说的这句话？
4: 当然记得了，这么经典的语言怎么能忘呢？
3: 哎呀，少年强说愁滋味啊。我现在呀，真想问一个为什么，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5: 哎呀，你们老同学叙旧绕弯子，我就直说了吧。壮壮，带庄的发展要解决人才问题，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将来搞现代高效农业，

0: 也就是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照样能赚到大钱，要比你在城里开小饭店挣得多得多。
1: 对呀，壮壮，我知道你能吃苦，脑子又活络，不如回乡创业，相信你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2: 欣欣，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本科毕业，本来在南京都找好工作了，没想到你选择放弃。
1: 是啊，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农科，这么些年看着我爸他们跟着赵老师干，变化多大，多带劲儿啊，我动心呀。
2: 真不愧是村官，说话都这么煽情。
0: 壮壮，欣欣是你的老同学，他说的话没有一点水分。你看哈，现在的农村不再是靠种点地一年忙到头混个嘴抹油了。你再看看你爸，今年种的十亩月光米能卖到8元一斤，收入足够帮你还清债务了。
1: 可是你老爸也是奔六的人了，我们年轻力壮的不如回来帮帮他，对吧？
2: 回家创业真的那么有前途？
1: 当然。
2: 你们把我的心说动了，行，回乡创业。
0: 好，你先承包一片桃园，有机水蜜桃一斤能卖到5元呢。
2: 桃子一斤能卖5元
0: 啊？
2: 这怎么可能呢？
1: 赵老师他们搞了一片有机桃的示范园，接触的桃子又大又甜又香又嫩，桃汁躺在手上黏黏的，我尝过的。
0: 这样吧，你先搞个3亩试种，反正树苗有机肥都是我们出，剪枝等技术也是我们全程指导，承包的钱也没几个，银行也出台了新政策，可以给你们提供无息贷款，为你们保驾护航。
2: 太好了，
1: 桃园里还可以养鸡呢。
0: 对对对，完全可以。另外啊，再搞有机蔬菜，立体种养，多品种经营，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抵御风险。
1: 吴壮壮同学，你还犹豫什么？7月份，吴壮壮种的桃子熟了，2000多箱桃子，1个月全卖完了，收入8万多元。吴壮壮一下子将桃园面积扩大到了70亩。赵老师说，农村和农业最终还是靠年轻人来接棒，只要引导得当，农村是能留得住年轻人的。当地乡亲能背出一串名字来，果树专家倪林，葡萄专家芮东明，他们中有6名全国劳模，8名省部级劳模。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赵亚夫团队工作室。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在这儿我们开个现场会。今天到场的呢，有草莓户、茶叶户、稻米户，还有葡萄户、桃子户、养猪户、养鸡户。在赵亚夫老师和他的团队指导帮助下，我们村农户种养的粮食、果蔬、家禽、家畜品种相当丰富，收成也都不错。但是呢，大伙儿也反映，一家一户自己做也遇到一些困难。我想请赵亚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农业合作社的事情，还有我们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大家欢迎。
0: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听说前几天村头卖水果压价争地盘的事情后，就与村委会商讨个办法啊。咱们要搞的合作社呀，简单说就是能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

0: 规模过小和进出市场难的问题，维护广大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合作社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利益实现最大化，让腰包更鼓，心情更舒畅。我们要利用合作社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在这儿呢，我问乡亲们几个问题啊。有机农业就是不用化肥吗？
1: 对呀，不用化肥，
2: 不撒化学农药，
3: 不用添加剂或其他化学制品。
1: 对，
0: 要保证记住并做到这三个不。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呢？我让我的助手姚林来给大家说说。
4: 好，赵老师让我讲，其实是考验我，考验我是不是干有机生态农业这块料。喏，大家看，首先搞有机生态农业，就要了解有机产品的国际认证条件，这些条件啊，是世界公认的，谁都要遵守。一呢，是有机食品生产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要安全无污染，还有一个是，生产出的有机产品和食品要绝对安全。
0: 生态农业是我们的发展方向，目前有机合作社的建立还有许多细节要商讨。今天呢，先给大家吹吹风，达成共识，接下来我们就要积极推进了。
5: 是的，我们要把有机果蔬、有机茶叶、有机水稻、生态养殖分别成立合作社，请乡亲们积极配合。
6: 好，谢谢你们，
7: 你们真棒。
8: 乡亲们，我宣布荣生草莓合作社成立挂牌。
9: 我刘荣生啊，从20几岁被赵老师领进草莓种植的大门，到现在整整30多年了。从今以后，我们的草莓种植户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今天荣生草莓合作社成立了，我们以后就有了共同的契约，就不再搞恶性竞争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把草莓产业做强做大。
10: 旭平啊，你看赵老师怎么赶着羊来了？
5: 哎呦，可不是嘛，一只两只，哎呦，有5只羊呢。
9: 哎呦，赵老师啊，今天合作社成立，我们杀了1头猪，宰了2只羊，你这几头羊送的太晚了。哎，
0: 我可不是送来给你们吃的啊，这5只羊啊可是宝贝呀。嗯，你们要好好养育繁殖，将来草莓园里的生物循环技术就指望他们了。
5: 赵老师，这是什么羊啊？个子有1米，看样子有180斤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羊。
0: 就是，这是。
5: 对了，我应该直播一下。
0: 这是波尔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繁殖力强，很好养，什么都吃。
9: 哦，
0: 将来草莓打下来的老叶就是它的饲料。它的粪便 是最好的有机肥，特别养草莓呀、啊。今天合作社成立，我就送这五只波尔山羊作为贺礼。
4: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合作社的成立，您付出了很多心血，连章程都是您起草的，这又担任技术顾问，一分钱都不拿呀。平时啊，请您尝个我们的水果，您都会说不要不要，你们留着卖钱。这今天你又送来五只山羊，这我……
0: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合作社搞红火了，我这心里呀、啊，就跟吃了草莓一样甜。哎哎哎

0: 几天，赵老师心里乐开了花。一只波尔山羊就相当于是一座小型有机肥料加工厂，草莓亩产成倍增长。生物循环技术的应用使月光水稻的亩产也在逐年提高。可是发展中总会遇到新的问题，亩产量的提高使销售环节的压力加大。赵老师又给我们出了一计，让我和姚林带几个年轻人到上海开发布会，向大城市大市场推销我们的有机农产品。赵老师，在您的遥控指挥下，我们成功了。
1: 哦，给产品找到婆家了。
0: 嗯，不仅找到了，还是1000就是5年的长期客户。上海这个集团报销了我们的所有有机产品。
1: 哦，合同都签过了？
0: 签了，已经收到了订购的预付款。
1: 嗯，这一波操作很赞。
0: 赵老师，孙支书让我通知一下，下周支部会议，我们讨论赴陕西、贵州、新疆对口帮扶的方案问题，还有一个议程是讨论吴壮壮等人的入党问题。
1: 好，太好了。
2: 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这里是句容市茅山革命老区戴庄村智慧农庄。你们看，在阳光照耀下，月光水稻的稻穗金灿灿、沉甸甸的，风吹过来，稻浪翻滚，美不胜收。大家请看，在我身后站在稻田里那个戴眼镜的老人，就是赵亚夫老师。他用天地做课堂，庄稼做教具。现在我就把镜头对准赵老师，小伙伴们，让我们认真听讲吧。
1: 正赶上月光水稻的成熟期，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讲草莓与水稻轮作的事情。其实啊，轮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病虫害，实现养分互补。大家最关心的是轮作的衔接环节，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月光水稻和草莓的栽培、管理、品质、营养，还有市场行情等问题，也讲了不少。大家都说说吧。
3: 嗯，这套轮作技术好的嘛，粮食和作物都不耽误种植，加个戏。
4: 对呀，还能我想给足样本，保持土壤的有机性。赵老师这个小种开的老好了。
5: 赵老师，你就是我们农民的福星啊！
6: 哎呀，赵老师，您的脚，我看是陷泥里了，
5: 都磨到了脚踝了，你拔一下试试。
1: 哎呦，没关系，我把脚拔出来。哎，哎呀，拔不出来呀、啊。不好意思啊，我再使使劲。哎，还是不行啊。嗯，
3: 赵老师，你怎么了吗？腰不舒服？
1: 啊，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4: 哎呀，别愣着了，快帮赵老师把脚拔出来呀、啊！
7: 哎，赵老师，您不能使劲啊，腰间盘突出又犯了。来来来，来，大伙儿过来。把赵老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对，把赵老师抱起来。
8: 哎，
9: 您得用力，
7: 好，我们一起用力，
8: 慢点慢点慢点。
7: 好，好，
8: 好，
7: 好，好。
1: 谢谢，谢谢大家，出来了，出来了。
7: 赵老师啊，2个多小时啊，您的脚怎么能一动不动啊？
1: 我怕一会儿动一下，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现场的效果会打折扣，刘欣欣的直播也会受影响。
0: 赵老师，您就是总想着别人，唯独不想你自己。腰间盘突出这么严重了，得治。 万一您不能动了，那还能下地，还能到农民家了吗？
1: 哎，这话在理，我得考虑考虑。哎，欣欣呢？你的直播还开着呢，这些可不好播出去的呀。
0: 已经播出去了，网友们的弹幕都要炸平了。赵老师，他们说看到这场面泪目了，他们说他们爱你。
1: 谢谢。

0: 老师，你慢点。师母，开门啊！哎，哎呦，小瑶啊，哎，老赵，这是怎么了啊？赵老师刚才直播。
1: 哎哎哎，别大惊小怪的。姚琳呐，哎，谢谢你了啊，还扶着我送我回家，真是不好意思啊。你快回去吧。
2: 老师。
0: 那你赶快躺下休息休息。哎哎，谢谢小姚啊。那我回去了，师母。哎，哎呀，怎么回事啊？哎，这直播不是坐着吗？哟，血压高了。
2: 没有，碰门板上了。
0: 碰门板？哎，老赵，你这脸怎么肿了？
2: 又摔跤了？没有，没有。
0: 你就骗我吧！还碰门板啊？门板上有泥呀、啊？
2: 是泥地，泥是软的，就是跌下去也伤不到哪儿。
0: 哎呀，你这谎话都说了几十年了，我都会背了。
2: 别担心，过些时候。
0: 我去医院解决腰的问题，好不好？我能不担心吗？汶川地震过后，为了帮灾区重建，2年里你去了18次绵竹，几次都累到拄着拐棍回来。你呀，80的人了。
2: 还每天往地里跑，你能不能别摆弄那些庄稼了啊？在家歇歇，陪我几天。哎呀，不行啊，宝华，你是知道我的，不到地里转转会憋死我的。
0: 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
2: 哎呦，别动了，给你揉揉啊，要不明天就该肿了。别，宝华呀，我肚子饿了。
0: 哎呀，我烧了好几个菜呢，都是你爱吃的，哎，还有小肉呢。
2: 嗯，闻到香味儿了。哎，不对呀，烧这么多菜干嘛呀？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哎，你呀，哎，你好好看看我。你这红丝巾是从哪儿来的？是新星帮我在网上淘的。你说你，哎呀，今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啊。
2: 对不起呀，宝华，对不起，嫁给我委屈你了，不委屈，
0: 不委屈，宝华。
2: 过些日子，我请吴壮壮来家里给咱们照相。哎呦，家里
0: 你那相册都一大堆了，还都没地方放。哎，
2: 那些相册都是我的工作照，和农民朋友和同事同行啊，很珍贵。可是那些记者问我要跟你的合影。 昨天我用手机翻拍了一张，那还是我40岁的时候，要去日本考察前穿西装跟你照的一张合影。哎，这次让壮壮多拍一些。哎哎，他还有那个什么美颜呢？
0: 哎呦，美什么颜呢？这七老八十了。 美不起来喽！
2: 哎，怎么美不起来呢？哎呀，宝华呀，
1: 我跟你结婚50年，我跟土地亲热60年，这辈子实现了我的梦想，让乡亲们过好日子，让乡亲们富起来。你说我们心里美不美？
2: 美，美得很。
1: 哎，美得很。
3: 2021年4月20号那天，在赵亚夫团队工作室，我们一起庆祝赵亚夫老师80周岁的生日。吹灭蜡烛的那一刻，赵老师热泪盈眶。
1: 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击鼓催征。想说的话太多，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跑在田间地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践行自己入党时的诺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4: 好，
5: 说得好，
4: 说得好。来来来，拍张照片。赵老师，赵老师，您挨奶奶近一点。
1: 好好好，
4: 哎呀，再近一点。拉拉手。哎，对，奶奶，拉紧了。
2: 好，
4: 1、2、3，好。
1: 哎，姚林，
6: 哎，
1: 荣生，
6: 哎，
1: 子涵，
7: 哎，
1: 二宝，
8: 哎，
1: 欣欣，
9: 哎，
1: 壮壮，
10: 哎，
1: 你们都过来。
4: 好，
1: 一起，大家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
4: 好，
1: 来来来，
9: 草莓甜不甜？
11: 甜。
9: 桃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斌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婷、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北京时间1: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对于要离开象牙塔的同学们来说呢，换上毕业的礼服和全班同学拍一张合照，是毕业季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之一了。
1: 但是啊，浙江小伙申俊如却选择缺席了这一重要时刻。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他得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0: 申俊如呢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呢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1: 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0: 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呢只能缺席了毕业典礼，错过了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1: 但是啊，申俊如的请假原因却深深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了金华啊，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这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0: 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呢，从辅导员的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为这份特殊的毕业礼也有了

0: 暖的收尾，
1: 确实很暖啊。其实在大学期间啊，申俊如就一直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他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0: 2023年10月呢，俊如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5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1: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0: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1: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呢，我们来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我们还将关注宁波园区算碳账，长沙企业装 AI 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3: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4: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3: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4: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3: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4: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3: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两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4: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3: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4: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3: 寻亲有诀窍， 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4: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3: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4: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5: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您是哪里呀？请问您是？
3: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4: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3: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4: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3: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6: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7: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祥，
4: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3: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4: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3: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4: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3: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8: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3: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8: 到今年5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4: 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3: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4: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3: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4: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3: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4: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
0: 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在浙江宁波制造。

0: 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1: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2: 智慧空调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调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古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0: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1到2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3: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0: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2周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4: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5: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 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其家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5: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全球多地的高温。极端热浪呢，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期间，多数的户外庆祝活动因为高温预警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球员与现场的数万名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7: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3号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当地居民表示，
9: 我们被告知，由于天气炎热，活动要提前结束，当时有很多人晕倒。
8: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在纽约州，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截至3号傍晚，约1.7万用户断电。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瑞士游客丹尼尔表示，
10: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

0: 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多位气候学家指出，欧洲近年来极端高温频率上升与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2: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支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s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s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支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4: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

0: 等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1: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观察，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1: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3: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那小比例长期布局，用来丰富资产结构，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对冲波动。
1: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不少普通投资者因 REITs 产品分红稳定、走势稳健，误以为其等同于保本低波动的银行理财，但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同。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3: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进入暑期呢，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6: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5: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8: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7: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8: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7: 到案的九人当中，有五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

0: 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1: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0: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1: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0: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营介绍，
2: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0: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2: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0: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金融活动，
2: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7: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6: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8: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9: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

0: 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1: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0: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2: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0: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3: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0: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质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4: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5: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
4: 的？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5: 他们是做什么的
4: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0: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6: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7: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3: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8: 每年的6、7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9: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10: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是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它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9: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 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11: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9: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2: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9: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13: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9: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5: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6: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17: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没叫。
16: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18: 可能最近天气炎热，大家对于这个夜宵文化的需求上来了，有很多的群众啊，很多的驾驶员啊，在喝了酒之后忽视了自己和其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16: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 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

0: 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1: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0: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3: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0: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I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I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

0: 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ubber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1: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ubber Cup。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的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看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地的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型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变形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于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更高一些。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e 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就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的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基础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0: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那最终呈现出来的这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 G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 的官方显示呢，它的 G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是它能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矩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 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 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和控制做得非常好。
0: 嗯，
1: 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这个它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是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聚焦于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 T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升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0: 嗯，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
1: 是的，
0: 嗯，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obo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呢？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1: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0: 嗯，
1: 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具身智能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
0: 嗯，
1: 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
0: 嗯，
1: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中去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呐、啊，队友和对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它必须要根据刚才的这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它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它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去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球啊，还是阻挡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站就是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线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线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处罚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是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
0: 嗯，
1: 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它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 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0: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这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校和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 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0: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一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足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和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那么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时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巨神技能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 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0: 是，那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1: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双足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所以呢，我认为2050年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年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办比赛，而且机器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性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某一时刻人性机器人比赛能够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性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0: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每年的五到八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
9: 罗工你好。
10: 啊，你好。
9: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10: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五月底到八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的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9: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10: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三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饵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3%， 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五到八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的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9: 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10: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可以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 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
0: 嗯，
10: 霍花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

0: 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到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呢？
1: 像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啊，就是黄鱼它10年才长1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
0: 哇！
1: 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儿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0: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1: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0: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洄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洄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1: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 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风苦玉雨，特别是。

0: 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1: 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0: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洄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进行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1年的培育的。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同时我们这2年也有做那个增殖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殖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1: 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1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一龄鱼种，就是培育了1年以后的鱼苗。
1: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回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啊，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0: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1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渝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渝通道，它的设计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渝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渝通道呢，就是以钢岔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渝台阶的高度是鱼身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渝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1: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举一个钢岔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由河护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全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仅钢岔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钢叉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罗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

0: 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0: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1: 哦，你好。
0: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哦，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的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0: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那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1: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0: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1: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冈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

0: 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的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冈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也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冈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要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殖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说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越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地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啊，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眉宇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 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的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2: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3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

0: 在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2: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2: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团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团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2: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 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0: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5: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0: 嗯，是要开单的。
5: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0: 就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5: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检查都这都已经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5: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5: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那个，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7: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5: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8: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区验收嘞。
9: 就是请专家去厂区验收。
8: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5: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8: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0: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8: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0: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8: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0: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8: 嗯，对。
5: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1: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听标。
5: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 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2: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3: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5: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耗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4: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2: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14: 一个证3000。
12: 对，两年有效。
4: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5: 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5: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6: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 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撇值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穿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5: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6: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心。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9: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家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

0: 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1: 大家好，我是李浩。
2: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1: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就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2: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1: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然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2: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1: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2: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1: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了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2: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1: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2: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1: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2: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1: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2: 哪怕短途的旅行
1: 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2: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1: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
2: 效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1: 从小。

0: 我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1: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0: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1: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0: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1: 啊，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百万块钱。
0: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啊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是找了一些人，大概有10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十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也比如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了哈，啥东西的物料了之类的，你刚开始你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1: 另起
0: 你肯
1: 炉
0: 定
1: 灶了，等
0: 会
1: 于想。
0: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以后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你们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他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1: 现
0: 就
1: 在说
0: 干干
1: 起
0: 净净
1: 来，
0: 了，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1: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0: 差不多吧。
1: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1: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0: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1: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在当老板的时候。

0: 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足
0: 爷爷
1: 常乐，是吧？
0: 就是，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对呀，对呀。这样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没关系，好了，那就可以了。那样就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想想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归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然后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是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嘛，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0: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 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啊。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就因为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边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
1: 其实可以就站着
0: 个。
1: 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
0: 其实
1: 得
0: 这
1: 跟着
0: 个
1: 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捷。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对。
1: 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
0: 也是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因为他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 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在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可能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头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青里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过程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1: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他们调节好，而不是把他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1: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他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0: 要是有的，你不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0: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获得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1: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0: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不出客诉啊，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1: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个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0: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 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就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了。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啊啊，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它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它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它装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都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说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咱就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那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 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0: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他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叫融合，那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0: 采茶戏。
1: 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这个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1: 这个可以，这可以。
0: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还有这个小鼓。
1: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那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始开唱了。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大啦大啦当大大啦当大当大大啦当你当大大大大啦当大大大大大当大大当大当大大滴答滴滴啦当大啦当大当，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答滴答当当啦当哒当哒哒当啦当当噔滴答噔哒哒当哒滴答滴答当哒咚哒咚，小鼓也大，当当当当的响咯，当当各位老表一片多的响啦，哒咚滴答滴答滴答哒哒咚。基本是这样，
0: 非常的这就洗脑，而且很俏皮啊。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叫今天不把铁的表了，冲一冲，我提醒你一首歌赞。

0: 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清小鼓片段，这是非常经典的，叫西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清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是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就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他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对，我也
1: 老开心。
2: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您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的。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有58了？
2: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所以然后那个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清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清小鼓，因为他修轮胎的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清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清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80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
1: 清
2: 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是，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2: 对，我父亲还好，嗯，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2: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
2: 当时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没有，您唱的。
2: 我就唱两句吧，哈。

0: 胆，总想锅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是想去报考这个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她就去考。到后面陆老师一问他的年纪多大，大了不行，他说不行那咋办？到后面他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哦，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
1: 哦，
0: 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
1: 哦，
0: 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是说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李那个木字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
1: 哦，
0: 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哦，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啊，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您竟然是老生啊。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我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了一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人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就想到我了，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 我八五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信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
1: 那是八五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下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这个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我不然补轮胎吗？我不说当时。
1: 那这就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信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信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0: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1: 对
0: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啊，得50年了，
1: 没错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哎，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好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去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兴小鼓上的呀？
1: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那文化馆合并，并了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才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0: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兴小鼓上，
1: 对，
0: 大概就是90年代。
1: 对的。
0: 那您唱永兴小鼓也很多年了。
1: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像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是这样说。
0: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1: 对，
0: 转唱永兴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1: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跟你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城市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他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干过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城市性的东西去。
0: 那他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旋律上的有没有？
1: 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0: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1: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呢，但是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我们
0: 那您随便唱一个。
1: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0: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1: 对。
0: 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雍老师您。
1: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0: 奥吉块。
1: 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0: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转到的萍乡春锣。
1: 对。
0: 和您的路径是。
1: 基本上相
0: 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兴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兴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兴的呀？
1: 唱永兴的呀。
0: 啊，
1: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0: 它不是传统的。
1: 对，不是传统的。
0: 那您唱的，
1: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星上打两羊，这个是传统，对吧？
0: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1: 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

0: 那平阳春罗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也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群罗群故是长裙忙，长的天下是喜洋洋。群罗群故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啦。您会啊？
1: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还是当，
0: 对，
1: 他有这样的调。
0: 太热
1: 闹，当当当，哎，对，
0: 儿唱农家嘛，改闲胎，对吧？就是就很具有湘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新小鼓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0: 打架，
1: 打架，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
0: 啊，
1: 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这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七夕岭上过大，这是诉说大娘的愿了，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切切力送，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那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就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有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阵刚好疫情，就没去成。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1: 没错，大家都没去，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0: 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开唱
1: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那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这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有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爸爸妈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0: 哎呦，
1: 那就是这样。然后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18个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就行，不用太多。
1: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锅藤萝，谢谢锅里陪萝。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

0: 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0: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0: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校园，
0: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0: 对，他不是选修。如果你说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新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新化，
0: 他不会永新化，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里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两个国家级的非遗
1: 盾牌舞，
0: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0: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三月山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0: 对，这很
1: 采茶戏，
0: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
0: 对，
1: 哇，
0: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0: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到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对吧？把它等于逛贼，就是这种司鼓。
1: 连伴奏都行。
0: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丝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0: 哎，哒吧哒吧哒吧，听他们打个点，打得逛贼，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不知道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了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0: 有
1: 学这个？
0: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0: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0: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新小鼓呢？
0: 永新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0: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0: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新小鼓的。
0: 对，没有，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1: 校园里面的。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 孩子们看到我们的女校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的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舞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0: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0: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所以它的这个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舞，就知道；当然一讲永兴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0: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的。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学啊。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0: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啊，三弦，
1: 琵琶，
0: 二胡，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是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再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的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扬琴它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是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可以可以，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
1: 大
0: 大大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咚哒滴哒哒当哒当，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这么响，它又很小，然后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哒当，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是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敲一下，
0: 对，
1: 哒哒哒，
0: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哒哒哒滴。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着当哒哒哒滴哒滴哒哒。要反打一下，
1: 咚
0: 哒，对。我们有的也会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0: 大大大大大动大当大动，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得回去练。
0: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的，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版打。
1: 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也比较大，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苏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然当然。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这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呢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0: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他是老师，他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记忆感啊，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吗？
0: 我们唱呢就是咏心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咏心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咏心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0: 能学得会吧？啊，
1: 第一句啊，
0: 孝顾
1: 孝顾
0: 爷大
1: 爷大。”
0: 不是一大爷
1: 爷
0: 呀，爷大
1: 爷大，
0: 你要孝顾爷大，
1: 孝顾爷大，
0: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0: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香龙
1: 香龙
0: 不是香香
1: 香香龙
0: 香龙
1: 香龙
0: 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0: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起来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咦
0: 不是咦，你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咦
1: 你
0: 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表一天到你笑了，
1: 各位老表
0: 一天到你
1: 一天到你。

0: 你你这个音还向后面嗲下来。
1: 哦，
0: 小小龙。
1: 哇，
0: 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
1: 嗯，
0: 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
1: 哦，
0: 你没看到吗？啊啊，有这种声音。

0: 人不怕
1: 不撇的表了啊，
0: 不撇的表了啊，
1: 哎，是别的表、哦、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撇的表了啊，当初呢
0: 当初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啊，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

0: 鸟呢？
1: 鸟鸟哩，
0: 鸟哩，
1: 哎，鸟哩鸟，
0: 鸟哩鸟，什么？
1: 打两只羊，打鸟哩鸟哩就是两只，
0: 鸟哩
1: 鸟哩
0: 啊，
1: 鸟咯，
0: 鸟哩鸟，哇，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1: 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的表呀，从一从谢谢你送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也就。
0: 哦，那就开始说了，
1: 哎，开始说了，
0: 哦，
1: 对，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
0: 哦，
1: 永兴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0: 哦，
1: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来你就说话了，
0: 哦，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只有唱的，
1: 那
0: 现在
1: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0: 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1: 有说有唱、
0: 没有只有唱的。
1: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的，不是小鼓了、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1928年喽，那是1928年喽，
0: 28年喽、
1: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0: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1: 哎，对，没错没错。对。
0: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1: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的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0: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1: 对，
0: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的。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包括伴奏。
1: 对对对对、
0: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乡春龙要难。
1: 为什么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0: 啊，
1: 萍乡这个他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0: 对
1: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1: 有这个模样，对。
0: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1: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他这个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1: 对。
0: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箫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箫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箫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
1: 好。
0: 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我就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1: 好学习。
0: 我当您的学生。
1: 不用不用不用。
0: 真的。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0: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对对对。
0: 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好好的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1: 好，行行。
0: 就和萍乡春锣一样。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杜老师，谢谢您。
2: 夜眠过藤萝，是夜过的佩纳。
3: 恭喜有个国王，陪那个舅舅八王就缺了眠，陪你累下就记些。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到家休息，嘟嘟是胸部的皮呐，哎嗨哟。喂，你妈干啦？啊，怎么给侬有三包吧？
4: 哎呀，快快，你给我快给我整个小组打铁饭呐！
3: 喂喂喂喂，糟糕，没落天发福糖料。

半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50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20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10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忆秦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的，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风导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忆秦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忆秦娥他们这一块主要是听风导谝，风导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肖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的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 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精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的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三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的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它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都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啊，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啊，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足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嘛。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 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嘛。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

0: 方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啊、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不太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啊、红火得了得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的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徽灵尽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悲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没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啊，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方导讲到这里，易秦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方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秦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方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咽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秦娥呢吗？易秦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

情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1年，新四军淮南敌后根据地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病人刚刚从手术中苏醒，就要求出院，申请回到工作岗位。他说，我不怕残废，我怕的是再不能为党更好的工作了。这本1953年出版的《终身献给党的事业》分22个章节，是由一篇讲演稿整理编演的。讲演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吴运铎。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处在日伪顽的军事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弹药物资紧缺。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将兵工人才分配到各根据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系统。吴运铎凭借过硬的枪械修理技术，被分配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1941年，兵工厂受命修复一批迫击炮哑弹，吴运铎发现这批炮弹引信里缺少起爆药雷鼓，便决定独自一人挖取旧炮弹雷管中的起爆药，不料雷管在手中爆炸。从吴运铎的自述中不难想象状况之严重，他失去了左眼和左手的四根手指。残酷的现实并没有击垮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看来，哪怕是早一分钟把炮送到前方去，都会和我们的胜利有直接的关系。未待伤口里的铁片碎骨完全取出，吴运铎便回到了兵工厂。腿伤未愈，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去车间，左眼看不见，他就忍着酸涩一直用右眼工作。用只剩大半截拇指的左手配合右手，照样可以画出精确的图纸。当时新四军的武器极为落后，吴运铎带着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减少了战士伤亡。枪炮研制注定与危险相伴，吴运铎多次与死神擦肩，全身有200多处炸伤。凭着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他从江淮腹地转战沂蒙山区，被指渤海之滨，研制出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带领兵工厂每年被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1951年，吴运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相继报道了吴运铎的事迹，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做报告。1952年12月，吴运铎在天津市青年讲座上做了长篇讲演。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我的生命。吴运铎在讲演中的深情剖白，感动了现场的所有听众。不久，这篇讲演稿被编印出版，题为《终身献给党的事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圣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八篇《儒孝篇》。上一讲我们已经明晰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核心主张，那么圣人的本性又该如何界定？如果人生来本性是恶的，那么圣人何以成为圣人？他们的本性是天生至善，还是芸芸众生，并无差别。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给出了明确答案。圣人纵使在道德修养与智慧境界上高不可攀，他的先天的本性却和一般的人没有差别。他是通过后天日复一日积累善行，锤炼心性。我们每个人通过后天的日积月累锤炼心性，那么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达到圣人的至高境界。圣人是儒家精神世界里道德与思想的巅峰象征，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及孔子、孟子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他们代表着圆满的智慧与极致的思想境界。那么在秉持性恶论的荀子眼中啊，圣人的本性是否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呢？他又是如何定义圣人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荀子的认知逻辑来探寻他对圣人本性的独到见解。关于这个思想原文是这么记载的：古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必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坚持人性本恶，认为善呀，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后天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更是长期积累善行打磨自身的结果。这就如同长期耕耘者成为了农夫，长期钻研工艺者成为了工匠，长期奔波贩运者成为了商人，而始终潜心践行礼仪，将善念与善行积累到了极致者，也就成为了圣人。在常人眼中，圣人的境界宛若云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那么好像谈到了成圣成贤，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由此推及圣人的本性，人们便会想当然地认为圣人的本性必然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那是高于常人的。生来呢就是圆满至善的，他的智慧与境界也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荀子在这个问题上呢，却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在论及自然本性，他说无论是圣贤，比如唐尧、禹舜，还是暴虐的夏桀、道直，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无论是德行高洁的君子，还是品行卑劣的小人。

是恶的。那么他们为何能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呢？一般人究竟是如何修炼而成为圣人的呢？本恶的天性真的能铺就成圣之路吗？针对这些疑问，荀子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图之百姓，积善而全进，谓之圣人。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你只要能够坚持积累善行，做到尽善尽美，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图之人皆可谓语的论断，更是点明了普通人成圣的核心路径，就是后天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积累善行。成圣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坚定向上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是荀子暗示我们，小人并非不能成为圣人，只是呢，他不愿意主动修身养性，不愿意付出努力罢了。可见呢，具备成圣的潜质与真正的能够成为圣人之间，它的差距就在于后天的躬身践行。对于普通人的成圣之路，荀子还给出了具体的修身方法。他说，如果让大众啊沉下心来，虚心的研习道义，始终保持内心的专注专一，认真思索其中的道理，仔细的洞察事物的前因后果，长期坚持这种状态，必然会有所领悟。再加上善念善行的持续累积，让理论与实践呢相互的印证，最终便能够达到近乎神明的境界，实现啊与天地精神相契合的高度，这便与圣人的境界啊相差无几了。由此荀子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人的至高境界，它源于普通人对道义的潜心追求和善行的点滴积累，积跬步可至千里，积小流能成江海，量变终将引发质变，自身气质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升华，最终抵达圣人之境。在西周初年，周公辅政的时候啊，面对王朝刚刚建立，诸侯啊离心离德，礼坏乐崩这么一个局面，他潜心梳理前代的礼制，结合现实制定了礼乐制度，还四处的安抚诸侯，教化百姓，日复一日的践行仁政和礼仪。正是这份长期的坚守和积累呢，让他成为了儒家推崇的圣人，完美的印证了圣人者人之所积，顺被儒家尊称为道德完满的圣王。但他的成长环境却是人性之恶最为集中的体现。舜自幼家庭非常的贫寒，他的继母呢又心怀嫉妒，兄弟呢又多有怨恨，家庭的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险恶。那么面对父亲的不理解，继母的刁难，兄弟的排挤，舜呢并没有心生怨恨，他也没有被逆境所打倒，而是日复一日的忍辱修身，勤于孝敬父母，恪守礼仪，即便遭遇到了非难，他还依然是处事公正，不失仁爱之心。成年以后呢，舜更是身先士卒，积极的体察民生疾苦，勤政爱民，最终以德行和才智啊得到了尧的赏识，被委以治理天下的重任。他的经历完美的印证了荀子的论断，无论我们的起点多么的卑微，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只要执着于求，致力于为，专注于积，任何人都能够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踏上成圣之路。

0: 有个乡村啊，有个老师，他扎根大山啊40余载。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追求城市高薪的欲望。这正是人性中啊利己的自然流入，无可厚非。但他看见了山区孩子的对知识的渴望，便收起了私欲，日复一日的教书育人。他还自掏腰包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修缮校舍。40年的坚守和善举，让他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圣人，他生动诠释了后天积累能让利己的本性啊转向至善。所以在本性问题上，荀子始终坚信啊，尽管人性本恶，但经过后天的学习和践行啊，能够让人的恶的本性啊转向善。圣人的境界啊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啊，不过是我们缺少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罢了。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成圣之志，加上持之以恒的践行，伴随着坚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呢，我们终将会一步步靠近甚至抵达圣人的境界。要问灵山在哪里，荀子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灵山呀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冲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2集，在大是大非面前，代表们旗帜鲜明，他们个个情绪激动，纷纷表态，
12: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1: 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浓烈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华北组。
13: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还有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进行彻底批判的。
11: 郑维山再次发言，语气严厉。像郑维山这一层的领导，特别是行伍出身的领导，对理论问题知之不多，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深厚的，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是盲目的，甚至是一种迷信。因此郑维山和其他代表才有了如上的发言，殊不知他们对主席的感情却被林彪利用了。代表们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却在客观上帮了林彪的忙，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更是郑维山的悲剧所在。凡是说到九届二中全会，就不能不提所谓的6号简报。正是这份被毛泽东称之为反革命简报的文件，使李雪峰、郑维山等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至于这份简报究竟怎样出笼，至今虽然已经大致清楚，但仍存有一些解不开的谜。排在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的华北组2号简报，在4号、5号简报没有出来之前抢先印发，这既不是华北组组长李雪峰授意，华北组副组长郑维山更是无从知晓，到底是谁安排了6号简报提前出来呢？至今仍不清楚。简报上说，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简报上还说，大家听了博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4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地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上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提议。当晚各组都整理了简报，为什么华北组的6号简报先出来了呢？据李雪峰回忆，他和谢学恭、吴德签字后，简报深夜1点送到简报组之后，不知什么缘故，也不知什么人，安排压下了已编号的4号、5号简报，提前排印了6号简报，致使这份简报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一些人的手上。后来也有人猜测，6号简报首先出笼是陈伯达授意的，也有人说是搞简报的某些人安排的。总之，随着华北组简报的首先出笼，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同志被深深卷进了政治的漩涡。郑维山是在25日上午看到这份简报的，他浏览了一下，只见报头赫然印着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简报，内容正是华北组的2号简报中的内容。郑维山立即喊来秘书杜鑫：“
13: 简报就这么快出来了？4号、5号简报怎么没见着？我们组的6号简报倒是先出了。”
11: 杜鑫当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是向郑维山报告，简报是由李雪峰组长、谢学恭和吴德副组长深夜签发的。负责出简报的是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至于他们为什么把华北简报提前出来，他根本不知情。6号简报出得如此蹊跷，这种现象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后面到底掩盖着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郑维山不得而知。上午6个小组的代表都看到了第6号简报，各组代表都被华北组的简报所感染，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在华北组会议上，大家的发言集中到有人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下午郑维山又来到华北组讨论会现场，李雪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去了。会场上代表们正闹得厉害，李雪峰推门而入。李雪峰大声宣布：“
13: 会议立即停止。”
11: 一片静默。
3: 为什么停止啊？
11: 吴德觉得意外。
13: 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主席批评了天才的问题，批评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11: 李雪峰显然压抑着自己的紧张。郑维山愣住了，代表们一起望向李雪峰。
13: 毛主席宣布了3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 吴法宪、李作鹏、邱慧作、汪东兴做出检讨。
11: 六号简报被全部收回了，林彪讲话也不再讨论。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慧作和汪东兴均被责令做出检查。此时郑维山和许多代表一样，还不能确切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当看到毛泽东于8月31日写在陈伯达关于称天才语录上的我的一点意见时，郑维山才切实感到主席的震怒到底有多强烈。在会上错误地发了言的郑维山心情沉重地在驻地附近的山路上徘徊，他觉得对不住毛主席的信任，对不住毛主席的爱护。庐山上雨水多，不知什么时候细雨飘洒下来，迷蒙了秀美的庐山，也迷蒙了战将的双眼。凌晨2点钟，郑维山吃过一把安眠药，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终于他豁得坐起来，披上外套走出房间，推醒秘书杜鑫。郑维山急切地说，
13: 我说你整理，我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查。敬爱的毛主席，我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给您写信。在华北组的会议上，我先后有2次发言，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犯了严重错误。先将有关情况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向您汇报。
11: 细雨还在无声飘洒，这是一个无眠之夜。9月6日下午，9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的闭幕讲话仿佛一块大石头压在郑维山的心头。
3: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3版呢，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啊。我劝同志啊，有阅读能力的读10几本书，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儿，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吗？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本都说了，一问呢，自己还没有看过。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11: 随着讲话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情绪开始激动。
3: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简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了。我是10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10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吗？岂不是10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呀，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吗？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11: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要抓军队。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在杭州同南平等人的谈话中也透露了这一点。
3: 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11: 那么整顿军队该从哪里入手呢？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想到北京军区。12月16日，毛泽东在一份署名野战军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常会，大会讨论是如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这是毛泽东甩出的一块石头。 光甩石头还不够，毛泽东还准备对军队的领导机关掺沙子，挖墙脚。于是毛泽东又批示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季登奎参加这次大会，毛泽东是要在会上看他们的表现。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华北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从1970年12月22日开到1971年1月24日。身穿绿军装、戴黑边眼镜、短发齐耳的江青两次到会发言，目标直指郑维山。江青把多年积怨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而且加入了许多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诬陷和攻击，以及重谈他在北京军区12次全会上的老调，什么华北山头主义，要开枪权、扫荡权，镇压革命群众，跟着陈伯达走，严重的军阀主义、宗派主义，耍两面派、说假话。江青打过横炮以后，华北会议的调子不断升高。郑维山知道，要想开好会、达到团结的目的，他不做出检讨是不可能的。被逼急了，郑维山赌气说：“
13: 要检查，我可以做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元帅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96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11: 郑维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他提到的两条以外，他真的是别人写什么就讲什么。因此在华北会议上的检查中，出现了不少违背郑维山本意的内容。在华北会议上，周恩来表现出了与江青等人不同的态度，突出的表现在他在闭幕大会上的发言。周总理在念发言稿时还插进了如下一些话：“
13: 郑维山是个红小鬼，14岁参加红军，一直是在前方打仗，是有战功的。毛主席84接见红卫兵，郑维山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复杂的工作，要是没有责任心、没有党性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完成大量复杂工作任务。”
11: 江青很不高兴地打断，诬陷道：“
8: 李雪峰、郑维山都有历史问题。郑维山在西路军被捕，是抗战末期交换俘虏时才交换回来的。”
11: 周恩来没有理睬江青，继续说：“
13: 郑维山为内蒙人民是做了好事的，解决内蒙问题是有功的。两次解决内蒙问题，主要是第二次对内蒙的军管。”
11: 几天后，中央下发了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大病一场，刚刚能够下床的郑维山，在下面的一段话旁边画上了重点的横线。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
13: 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1: 就这样，郑维山被免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这样的决定已在郑维山的预料之中，但他还是不能接受，他感到窝囊，他不服，因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的批陈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被集中到了招待所，开始揭批运动。因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受牵连的人员名单也在不断加长，受批判处理的大军区副职和正军职干部达25人， 受批判处理的师团干部580人。北京军区司令部当时有正副部长26人，受批判和处理的达23人。机关一般干部受批判的也达到60%以上。1971年初，华北会议之后，郑维山被停职，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待在家中不能出门。一次，郑维山实在憋闷不住，打电话给周恩来：“
14: 总理，我们怎么办呢？”“
15: 哎呀，犯过路线错误不要紧，我就犯过路线错误，在家多抽时间读读书。”
11: 郑维山被文件中那句“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话支撑着，闭门苦读。刚刚过了五一节，郑维山的警卫员飞快地跑来报告：“
12: 我问过军区的首长，首长说郑维山马上要回北京军区工作了。”
11: 果真，5月4日，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政委季登奎奉周总理之命来找郑维山谈话。李德生、季登奎正襟危坐在常委会议室里。“
3: 总理指示我们和你谈话，主要听听你对过去所犯错误的认知。”
11: 谈话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直筒子脾气的郑维山真心实意地说了几句软话：“
14: 我有错误可以检查，我想继续为党做些工作。”“
3: 你不是继续工作，是马上要工作。”
11: 然而谈着谈着，不知因为什么问题，三个人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
14: 只要你们有材料把我打成反革命，我郑维山没有意见。但是你们把华北的几十万部队，把六字号的几十万部队说成是坏部队，这符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 我们没有这样说。”
11: 郑维山腾地站起来，在茶几上大拍了一把，拍得很重，把茶杯弹到了地上。“
14: 就是你季登奎写的。”
11: 谈话不欢而散。有人说，正是因为这次谈话失败，导致郑维山没能出来工作。此后第二天，5月5号，中央文件、北京军区的全部文件不再发给郑维山，这就意味着郑维山已经不再有权利阅读这些文件。进一步说，就是不再把郑维山看作军区的领导。任你是急脾气也好，烈性子也罢，被搁在一边无人问津的郑维山，如同一只困在笼中的老虎，对自己的命运全然束手无策了。郑维山自己没有料到的是，在华北会议上因为野战军的问题而使林副主席对我说他都不便找野战军的人谈话了。他曾被扣上

0: 对林副主席的帽子。然而，就在短短四个月的闲置之后，9月13日，当林彪在叛逃事件以后，他又被说成是林彪的大将。一旦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挂上钩，郑维山、李雪峰的命运就不只是停职的问题了。即将被处理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郑维山的家里，以前的秘书撤了，警卫员换了。913事件后不久，郑维山接到搬到外地的通知，去哪里却不知道。搬家当天，事情闹得也够大的。一辆军用大卡车停在了郑维山家门口，一帮人下了车，要求开门。警卫员小卫民拒绝开门，对方在门外大喊：
1: 我们是奉命来给郑维山搬家的，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2: 没有卫戍区的命令，谁也不能把郑维山带走。
1: 再不开门，我们就要闯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

0: 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0: 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

0: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

0: 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青衣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 更得什么病都会。

0: 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伍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6: 点的地方啊，
17: 点在这里。
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8: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地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0: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1: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9: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五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4: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9: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6: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6: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6: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贤。
2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6: 3、2、1，点火，
2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8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嗯，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嗯，好的，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嗯，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嗯，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嗯，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 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财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20:30和20:30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陈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7: 哈兰德
0: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8: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1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嘉毅，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8: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零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斯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好的，高嘉毅。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8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新闻。
7: 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9: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10: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1: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9: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2: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

0: 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是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定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他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各类问题。
2: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万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
3: 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4: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2: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 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
2: 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定，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晓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5: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 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留痕，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2: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
0: 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

0: 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1: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

0: 不断的探索，为王院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王院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王院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王院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王院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来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5: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3: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5: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3: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7: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

0: 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1: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0: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0: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0: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2: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
1: 冯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3: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开麦的，挺激动的。现在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4: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5: 毕业快乐，前程自连。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由于强雷暴席卷墨西哥城，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已正式推迟至少一个小时，预计北京时间今天9点开始。那如果一个小时之后天气仍然没有好转，开球时间可能会继续以30分钟为单位向后推迟。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
0: 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的信息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李欣的报道。
3: 申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
4: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3: 本次整理公布的申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阵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申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申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兽医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4: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3: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西之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4: 通过对申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西之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5: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 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五幺六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3: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五幺六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4: 这个人叫川波户，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五幺六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五幺六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3: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五幺六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6: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

0: 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它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审稿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
2: 侵华日军关东军516部队作为东北化学战的核心单位，战败前夕为掩盖罪行，将大量的芥子气等毒剂钢瓶、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抛入江河，在东北大地埋下无数世纪毒弹。数十年间，地下锈蚀破损的化学武器持续威胁民众安全。
3: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当中，施工挖出的日军遗留芥子气罐泄漏，造成44人中毒，1人死亡，幸存者永久留下了皮肤溃烂、脏器损伤和免疫力受损等不可逆的后遗症。这类遗留毒剂还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区域生态。因为日方长期拖延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的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未清理，持续给当地群众带来长久的人身和环境的双重伤害。面对确凿罪证，日方一味推卸责任、敷衍善后，不肯正视历史过错，历史观的扭曲昭然若揭。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3: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以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会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5: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4: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5: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4: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

0: 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物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成承担的任务。
0: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1: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0: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儿，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0: 曾有专家指出，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弹射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

台风美沙克将于今天早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今天早晨到上午，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共进行2场1/8决赛，早前结束的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中，挪威队以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风险，原定于8点开始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已推迟至9点开始。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进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5号到6号， 欧洲高温核心继续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面临较高热风险，其中葡萄牙多地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因火灾风险上升启动应急措施。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童年的星空》这篇散文。那时，乡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不过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也有很多单纯的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奢侈豪华的幸福。那时，在乡村。在我们的头顶悬挂着密集的星星，那时的银河水面辽阔，水势浩大，一到天黑就准时开闸放水，那明晃晃的波浪浇灌着广阔乡村的夜晚和梦境。天黑了，那是指大